0: 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
0: 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啊？
0: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0: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理解，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2: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3: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4: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3: 我闺女啊。
4: 哦，他今年几岁啊？
3: 6岁。
4: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2: 你说什么？
4: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

0: 喜欢许巍的人都有故事，许巍的音乐呢历程其实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了，前期比较阴暗，后期呢变得开。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

0: 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1: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绕周桥的千年韶光，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够温暖，而这个转折点就是《蓝莲花》这首歌呢，其实创造出一种特别的许巍摇滚，不管是旋律、吉他、贝斯，包括鼓，还有其他的一些乐器的编排，其实都代表了中国摇滚的顶尖之作。许巍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很真诚，虽然他的音乐没有像朴树那样的多元化，但是呢，许巍一直保有一种很坚定的音乐理想。他的歌呢，也会让人有一直以来对一些在苦苦挣扎奋斗的人来说，感受到了一种执着的力量。

0: 소리입니다. 사랑합니다.
1: 14:49，继续回到音乐榜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下午好，我是大郭。你知道吗？有一首歌竟然被125种不同的语言翻唱过，就是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现在呢，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韩国的 The One 郑纯元演唱的 You Raise Me Up。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鼓舞了我，所以呢，我才能站在群山之巅。人生路上啊，谁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低落、沮丧、失败，包括打击。遇到低谷时呢，谁曾点亮过你？可能是父母的爱，也可能是师长的指点，可能是朋友的鼓励，甚至是对手的激怒。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每一个人都值得被我们感恩。

中了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敢去承认自己不快乐，但是我们必须去面对曾经遇到的一切，我们也只能和过往的痛苦啊、悲伤去和解，才能找到属于我们真正的快乐。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看新闻，
2: 办政务，
1: 享服务，
2: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2: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3: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

0: 出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有趣的人生，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动人故事。我们迷恋路上的感觉，喜欢镜头里的山水风光。茄子，没人的照片是风景，有人的照片是回忆。我来了，即便是同一处风景，也能感受不一样的心情。
2: 这个我喜欢。
1: 享受一段柔软时光，只需亲身抵达时光音乐盒，用声音记录自己的旅行故事。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康。

首歌奠定了莫文蔚的地位呢？阴天。说实话，这首歌还能再听20年啊，他对环境和心理描述的细腻程度啊，真的是令人发指。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其实每段爱情啊，都始于激情，却不

每段爱情都能够在激情褪去之后恒久的温存。深知这一点的李宗盛把它写进了《阴天》，简单直白的两句歌词描述出了一幅爱情消散之后独自黯然神伤的画面。更可怕的是，我们都以为自己听懂了这首歌，但李宗盛却告诉你，这歌里的细枝末节就算都体验，若要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想想还真是这样。

如果华语乐坛最抠的歌手要问各位是谁，您知道吗？那非李荣浩莫属了。想挣李荣浩的钱真的太难了。换句话说呢，他太全面了。全面到什么程度啊？总共发了59首歌，50首歌都是他自己写的，不止作词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混音录音等等等等，都是他一手包办。比如这一首《年少有为》，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能给你，我一生有愧。李荣浩呢，是用自嘲的方式来鼓励所有人，一定要勇敢，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得到他想。

毛不易的这首歌唱的不就是你和我吗？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小时候呢总觉得将来一定会拥有与众不同的人生，可长大以后呢才发现，原来我们拼尽的全力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但却又不甘心这样碌碌无为的过一生。所以呢歌里用了很多词来形容我们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迷茫、寻找、碌碌无为、孤单却又不甘平凡，甚至还有点傻乎乎的。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此刻会不会有人心疼呢？真的，毛不易猝不及防地写出了大家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而这首歌说实话，我反复地去听，循环地去听，我会学着开始去接受自己的平凡吧。也许说不定这就是我们不平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7: 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8: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7: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8: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7: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8: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换一种心情吧，虽然我们大多都是平凡的人，但是都在干着不平凡的事情啊。我觉得生活的艰辛算得了什么？没有关系，此刻加入音乐派对及时行乐，你要跳舞吗？

有一句话叫这世界上啊，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但是在我看来啊，新裤子乐队的始终如一，可能变的是衣服更复古了，曲风从朋克到 disco， 但是他对于他们来说啊，摇滚音乐的内核追求，音乐理念，我觉得始终

0: 悲伤，
1: 我才不签字呢。
0: 可以平淡，
2: 各位英雄都有梦在吗？
3: 梦想，梦想能当饭吃吗？
0: 可以孤独，
4: 和你分开之后我才知道，我只是活在了你的世界里。我很高兴我逃出来了。
0: 可以恢宏，
5: 可以恢宏。
0: 遇见你是我们的剧情，你的光影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任贤齐的心太软，当年真的大街小巷都在唱啊。这首歌呢，也挽救了任贤齐的歌唱生涯。为什么呢？当年啊，他真的不怎么红。这歌呢，要是再不出来的话，他真的就转行了。所以呢，任贤齐特别感谢制作人小虫。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就是当年小虫由于自己的心软，干了一件特别特别后悔的事，有感而发写了这么一首，结果啊就红到发烫，无法想象。我再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心太软在当年卖了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6: 一点儿，
5: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6: 宝盖，
5: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6: 一横，
5: 一撇
6: 一撇，
5: 弯钩
6: 弯钩，
5: 两撇
6: 两撇，
5: 一撇
6: 一撇，
5: 一捺
6: 一捺。
5: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7: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8: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7: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铸成坚韧的脊梁。
8: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7: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8: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7: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8: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

这首歌呢，就连陈奕迅都觉得很难唱啊。周杰伦写给陈奕迅的《淘汰》，我想说两点啊，就是首先它到底难在哪儿？这首歌啊，《淘汰》呢不在陈奕迅最完美的中音区里，开头呢就很高，但是呢歌词很扎心。我说了所有的谎，你全都相信；简单的我爱你，你却老不信。就是第二点呢，它到底好在哪儿呢？这首歌绝对不是耳熟能详的，你得反复去听。周杰伦呢，在写歌的时候呢，特意避开了所有我们熟悉的记忆点，很多创新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一首经典。我在网上看到啊，很多网友说失恋的时候会听这首歌，那你在失恋的时候会去听？

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迎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酷妹逆流而上。

当爱尔兰的风笛声响起呢，解开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遗憾的爱情。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毫无关联的存在。梁博稳妥有克制的表达，像是给你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拥抱。关于离开呢，我觉得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放手永远是悄无声息。但你要相信那么一句话，终有弱水。

0: 好的，今天音乐榜样呢，带给大家的最后。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

0: 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2: 原来宪法也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六。

0: 南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

0: 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2: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1: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0: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聚散，我忍不住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6: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7: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
8: 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9: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0: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1: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3: 航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4: 南日出，地本战，晋江地。
1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16: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8。

好的，一首来自盖，还有功夫胖盛，还有这个刘聪演唱的《仁义茶楼》送给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值班环节了。那各位好，我是大郭，平时周末很少出现啊，应该是周六的上午啊，今天是我们林儿啊临时有事儿，所以说呢来接替一下他的这个接力棒了啊，陪大家伙周日过一天吧，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是我，哎，咱们好听的歌曲呢依然会分享给各位啊。刚才放的一首呢是说唱，今天看看能挑一些说唱歌曲给大家伙来换一换不同的感觉了啊。比较喜欢的一个说唱歌手啊，这个盖啊，这个相信大家伙应该也了解啊，对他，从这个中国有嘻哈出来的啊，这个也拿了冠军，事业发展的也是不错的啊，这首歌里边写了很多也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啊。那接下来这个这首歌呢叫3977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叫3977啊，是这个贝贝啊这个说唱的一首歌曲，很有这种东南亚风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贝贝被称为这个嘴快的一人啊，他的嘴是真快啊，这个很多人想学这首歌，确实呢你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啊，这个确实我有学过这一段啊，但是呢还没有把完整的歌曲完全部都说起来，因为太快了，我的嘴皮子跟不上了啊。我们来听听这首3977。

0: 不是说话不多。
1: 好了，3977，大家伙听懂了没有啊？这个确实是一直在感觉它像念经啊，非常的快啊。关键也说了，哥们儿，你这歌这个你就闹心呐、啊。这个你听不懂是听不懂，对吧？你不喜欢是不喜欢，你不能说人家闹心啊，对吧？听一首不闹心的行吗？找一首这个你能听懂的，我觉得还不错的。其实说唱歌曲里边也有很多好听的啊，可以去了解一下。接下来这首张震岳和热狗合说的《离开》。

0: 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2: 爸爸，开灯干嘛？
3: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4: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5: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6: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6: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6: 一撇
1: 一撇，
6: 弯钩
1: 弯钩，
6: 两撇
1: 两撇，
6: 一撇
1: 一撇，
6: 一捺
1: 一捺。
6: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

0: 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

好了，一首来自蓝老的《八方来财》送给各位了啊！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留言了。关键啊，最早歌曲舞台是百家争鸣的时候啊，轮儿那就是最不出彩的一个新人啊，那双节棍是不是？那到现在我都凑合着听，轮儿的风格呢就有点半说唱，对啊，他不是说半说唱，那其实就是一种说唱啊，就是说唱的风格，风格是不一样的。就包括我刚才放的这首歌，它也是属于说唱，它属于什么呢？孟菲斯说唱啊，孟菲斯说唱，大家伙可以去听一下去啊。现在唱这种文艺形式的，在我看来就属于这个没落了，没什么出彩的年轻人。谁说的？有人有很大一批，我跟你说，是你 out 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在今年我去看的这个咱们石家庄的这个草莓音乐节，它第二天是这个说唱专场，它和巅峰这个说唱巅峰对决合作的。你知道去了多少人吗？我的天哪！只不过是你不喜欢，你接受不了，不代表别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去追这个，你知道吗？关键说了，否则大衣哥朱之文，朱之文啊，淄博火车站唱那个唱歌的这种的都火不起来哦。才能聚，你不出手，说了再。刚才我们看到幻化东风啊，也在说了，哎，这个刚才那个3977这歌怎么神似咱们东北这个邦兵爵啊？啊，铃鼓一打的是神鬼全开。像点神调那种感觉是吧？啊，他有点那种，真的是有点东南亚风的那种感觉，挺好听的。我是个人蛮喜欢的，就是你听的这个，你看看歌词啊，歌词也写的也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你跟着去读一读，他那个，哎呀，一口气把这个唱出来也要个人呢啊。西又东，东南东北西北。蓝老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有听过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来，大展宏图。

0: 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1: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2: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3: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4: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

0: 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

好了，一首你比从前快乐送给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看一下留言啊，土米金甲，上午好啊，我刚去买了个菜，今天热啊，你回了这个山东那边了是吧？忙，他说这个啊，今天忙还是今天热呀？今天忙是吗？他说昨天院长公布了今年经费的到账情况，有一半老师今年已经有经费到账了，最多的到账80多万，还有几个老师过段时间就也有到账。我还是挂零，咱也没人脉哈、啊。这个去哪儿搞项目呀？这个真是头大呀。这个啊，大学老师需要这个去研究一些东西是吧？啊，论文啊，反正我也不太懂啊。这个咱没有那个人脉，对不对？嗯，你就不搞呗，踏踏实实教学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老师嘛，对不对？教书育人啊，你弟弟看到账不到账的，对不对？哎，把工资挣到就行了，哪那么多事儿、啊、呀？轻松一点，别那么忙啊！给自己的这个，哎呀。学学我们啊，工作它只是个工作，对不对啊？不要去把这个看得过于的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现在还怎么去看待工作的啊？以前我也是，可能是热血膨胀那种感觉，真的是义愤填膺啊，真的就是想一心的想扑在工作上，想搞好，但是事与愿违啊。这个，哎，就不说那么多了，你懂得就行了，了解了啊。

来吧，咱们还是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吧。他说完不成考核就要扣绩效啊，哎呀，那就想想办法简单的完成点考核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吧，是不是？最多能扣一万，啊，你还是有的扣呀，是不是？一扣就扣一万，扣一百我的肝疼。玲儿这一趟能到账多少呀？这你得等他回来问问啊，这个具体能到账多少我不太清楚。不瞒各位说啊，真的啊，就是我没见过玲儿这么大方过啊。就是你看啊，他临走的前一天啊，请我喝了一杯星巴克。平时都是你知道他那主动给我买两三块钱一瓶的水，要不就是那个瑞幸啊，买了一杯星巴克。这还不算完啊，各位啊，而且他说回来还有一杯星巴克等着我，你就琢磨他这个账到底又能有多少了啊？犬儒乐队的一首《皮囊》分享给各位。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
1: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2: 您现在
3: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4: 看新闻，
3: 办政务，
4: 享福务，
3: 拿好礼，
5: 就在和山云。
3: 城市生活新选择，
4: 信息服务第一站。
3: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4: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6: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7: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8: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7: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8: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9: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0: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9: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冲锋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1: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扣本罚款拘留。
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好的，一首来自孟维来演唱的《高级动物》送给各位。关键留言说了啊，这个铃回来咱们台的礼品就可以发放了哈，记住我的唯一要求，包邮到家。他出去跟礼品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拉赞助去了，是不是啊？再说了，我说了不算，你回来跟他要，他要给你就给你呗，对不对？他说这个皮囊这歌就是我儿子经常听的，我觉得你儿子活得比你通透呀，看得比你开呀。你不要觉得刚才就是很多的歌曲你看似特别的燥，你去看看

0: 健康常相伴。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 一艘红旗能呼浪里
2: 来，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嘱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3: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4: 要迟到
5: 了，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0: 好的，11点到24分，一首来自万青演唱的《上次那个石家庄人》送给各位。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留言了啊。关键他说：“哎呀，这个我就是一俗人啊，以前听流行歌曲啊，俩扑腾蛾子、老鼠偷大米、大花轿子，听的那是个调子。以前呢，都评论这些歌词没营养啊，但挡不住大家都听啊。或者你这么说，我确实的的确确是 out 了。就听我儿子听的这些歌吧，那歌词确实有那么点意思啊，跟以前的流行歌曲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小学生啊作文碰上了新概念，那不是一个级别的啊。没错，石家庄呢，不愧是废都一座啊，只有极致的扭曲才能造就极致的文艺了。那我上学那会儿呢，石家庄的气温永远啊比周围城市要高两度啊，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火车站呢脏乱差简直了。每次放假路过石家庄火车站啊，都碰上了大姨搭讪：“小伙子住店不？有服务30。”我同班同学有一次问了一下：“30是你不？”不是不去。几瓶啤酒。哎呀，你看这都是以前的回忆是吧？确实啊，给你推荐的歌曲啊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冲鼻金甲，你们几个主持人播放的歌曲啊都有特点啊，玲呢就喜欢放怀旧老歌，你放这种快歌，启航呢这个中灯就喜欢 DJ 歌曲，而且启航每次都放翻唱的版本，一般不放原唱的版本啊。我呢是分啊，有些歌曲我认为翻唱的版本好听，我一定会去选择翻唱啊，翻唱的好听有感觉。那如果是原版的话，尽量还是放原版，它的这个音质是比较好的啊。那启航呢可能是个人喜好啊，他喜欢这种 DJ 的是比较这个能够烘托气氛热闹的。再说人家怎么就是中灯了，我跟他岁数差不多怎么就中灯了，那要照这么说我也中灯了啊，真是，我给你告启航了啊，跟你说啊，今儿他们啊986好像我不知道值没值班啊，好久没碰见启航老师了，每天跟他聊一聊家常啊，尽量给大家伙儿，我选择歌曲的是一定是我觉得推荐给大家伙儿你去听吧，真的是可以让你长时间去听的一些歌曲，就是越听越有味道的那种歌曲，而不是说你听上一两遍哎就觉得啊过时了，没有感觉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你包括我之前经常给大家伙儿也推荐一些国外的一些歌曲啊，这个并不是说是这个咱们崇洋媚外，就是歌曲我觉得有些歌还值得我们去听一听的。我也去把我的歌单里边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歌曲，包括我经常会给大家伙推荐，比如说你开车适合听什么样的歌，你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逃跑计划啊，逃跑计划，他们的你的爱情啊，不要去听他的什么夜空中最亮的星，容易听了你睡着啊，像这个你的爱情呀，这些歌曲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去好好的欣赏一下的。关键他说启航到底是哪位老师，我咋一次没听过启航的直播呢？启航现在986啊，他哎呀，我那天问了一下他是在是哪位朋友说呀？是早间还是午间还是晚间？反正是早中晚的其中一档啊，他肯定在高峰期啊。启航老师以前是播这个音乐的啊，986啊，就是启航老师，我觉得可以说是带火的吧啊，成就了986，986也成就了启航老师啊。把我的话传递，你们谁听也经常听广播的话，也听这个强老师的，跟强老师说一下，我夸他呢啊。之前也跟大家伙儿说过啊，经常有跟这个启航一块儿去聊天啊，节目上呢也好呀，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啊。时间不够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个时段继续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
1: 世界真的很

0: 笑，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
1: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0: 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2: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那是你的名声。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0: 一品
1: 一纳
0: 一纳。
1: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

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0: 一首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送给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留言喽。关键石家庄太和电子城就在火车站附近啊，我在那儿打了三个月工，旁边还有全球最大的南三条服装批发市场，号称中国南三条啊。在这片区域我遇到过偷包的啊，一些这个小孩儿啊，遇到过免费发背心抽奖的骗子，遇到过卖切糕的新疆人，也遇到过30块钱的大姨。你说那个问那个30块钱那个是不是你啊，一般都会这么说的是吧。啊，冲鼻金甲，哎呀，这个启航现在这个周四周五早高峰和小小搭档加工作日的午间一个人上节目，我最早听广播就是他的启航音乐时间嘛。启航和这个大兵哥应该是同岁是吧。哦，那我不太清楚啊，我也没去问，反正我跟他也年龄也没差多少啊。好的，接下来呢继续分享一首歌曲啊，我确实不好找，这歌是来自这个万青的山雀，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听过啊，这首歌曲来分享给大家吧。
1: 平淡无奇，自然是管理风肩头。

0: 张弛古今，佳美如画。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

0: 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好了，一首来自赵雷演唱的《程爱颖》送给各位了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赵雷，喜欢赵雷的这首《程爱颖》啊。我觉得民谣当中呢，这首歌也算是拔尖的了啊，我个人的歌单里边的必听之一的，开车的路上也会去听。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伙分享一首民谣界我个人认为的天花板了啊，来自这首歌曲啊，叫郭元潮啊，跟我一个姓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这首歌曲啊，很多人听不懂啊，你慢慢去品吧，这首歌我觉得有一定的味道了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自动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啊。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6: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呼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7: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8: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9: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6: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0: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6: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好的，一首来自沉舟乐队演唱的《门徒》送给大家啊。关键也说了，我喜欢赵雷的《成都》，我儿子学吉他，我给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学会弹这个《成都》。嗯，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成都》这首歌，包括呢，赵雷他本人也多次表示过，他不是很喜欢这个成都这首歌，因为过度商业化了，被吹捧的。他写这首歌的初衷只是记录他在成都的一段那个时间的一段生活，对吧？啊，我觉得你还是去听听赵雷其他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陈爱颖》啊，你去翻翻《陈爱颖》的这个背景，他写的是什么？

好了，继续好听的歌曲。那既然喜欢赵雷，那我们接下来分享赵雷的鼓楼吧。

0: 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9: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

0: 头上有云飘过的话，云在地上的阴影都是可以看清楚的。随着这个光线的不同呢，看到的景色也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现在呢抬头居然可以看到雪山，哎，刚刚我在远处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太清的，但现在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远处的雪山了。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这里的雪山就只有最高处才是雪白色的，下面部分都是黑色的。这个色彩啊，跟近处的桃林还有下面绿草如茵的景色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了。这块地方倒是挺宽敞的，而且算是一个比较火的打卡点了，所以人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季节到桃花沟呢，真的是哪里都是人，虽然是少了一份独属于西藏的宁静哈，但是呢也让这样一个地方变得更加的生机勃勃了。
1: 多米的美食有着浓浓的藏式风格，除了耳熟能详的酥油茶，还有这里的牦牛肉和藏香猪都值得一尝。
0: 要是说到西藏的美食呢，大家一定能想到的就是青稞酒还有酥油茶之类的，但是这种风味十足的美食呢，有一些朋友就不一定能够吃得惯。那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呢，我相信天南海北的游客基本上都是可以吃得惯的。那首先就是这个牦牛肉了，我今天是买了特别大一袋哈。这个牦牛肉就是卤好之后，然后切成薄片，然后裹着辣椒吃，吃着就非常的有嚼劲儿，而且香料的味道是刚刚好的。另外这边的藏香猪呢，我也是非常推荐大家试一下的，这个猪肉烤出来真的是太香了。我刚开始看到大块大块的肥肉我都是不敢尝试的，但是吃到嘴里之后呢，我发现肥肉都是那种酥酥脆脆的口感，一点都不会觉得很油腻，那对于肉食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大享受了哈。总的来说呢，桃花沟更像是富有生活气的世外桃源。

0: 身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2: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2: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5: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奶奶，我吃完了。
3: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4: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6: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7: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8: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9: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0: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1: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2: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3: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8: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人物。
14: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发现城外就剩了孤零零的一辆轿车了。杨林吩咐落锁抽栓，开放城门。一边走着，杨林就问。

这些报社的城门军说，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守城的门军就说了，说那伙的人呢，说都上旁边的树林子里边休息去了，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杨林有打这城门里边出来，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向杨王禀报，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12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杨林一看这轿车，杨林心想，这哪是进贡的啊，就这个轿车，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焦治国给大隋王朝进贡倾国佳人魏口之，这几个字写的也一般，杨林信口就说了一句，魏口之这是个什么名字？旁边有一位太保还装能耐梗呢，这太保就说了，魏口之外国名嘛，他跟中国人名不一样啊。杨林说，是吗？来呀、啊，把这车位子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打起来往里边一看，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人们往里边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啊，就抹着一大白脸啊，画两道的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倾国的佳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一看这哪是布条子，这是裹脚的，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这一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绑绳也松开了，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魏文通啊，他哭了，王爷呀！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谁也没看着过他哭，这是硬汉子。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他这一喊王爷，这一出声，杨林仔细一瞧，这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杨林说，魏文通，你怎么如此的模样？哎呦王爷呀，我让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一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乐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袍的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
从

偷志伟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签名吗？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那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他要报杀父之仇。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领王爷，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江林首领虚人半晌无言。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十二家太保心想，嘿嘿，父王，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儿全都不被重视了，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十三太保，万万没有想到十三太保跟您成了

靠山王杨林往周围一瞧，那老王爷别看说这么大岁数了，那是头脑清醒、反应机敏的人，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杨王老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哎，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十二家太保一听，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杨王华虽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他别扭啊。这老头子在想，我对秦琼以往太好，由于好的过了火了，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这弯有点拐不过来。杨林什么也不说，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一夜过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杨林病了，浑身难受，发高烧。为什么呀？心里别扭的。杨林不能病在潼关呐，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车辆。杨林坐着温凉车回转长安城，带着十二家太保养病去了。魏文通送走了杨林之后，就在自己的帅府大堂整日深居简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出来了。干嘛呀？留胡子长眉毛。魏文通心想，我得等着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样一出来能把大伙吓着，大家伙都得笑话我。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啊。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魏文通在这下了决心，下了狠心呐。这徐茂公、秦琼等众位弟兄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要反抗大隋。怎么反抗大隋啊？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回去见了秦琼，跟秦琼一说，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秦琼说，你是怎么护送的？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秦琼是哭笑不得。秦琼心想，老四啊，哪有你这么办事儿的？程咬金说，我要不这么办事儿，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我三宿能睡不着觉。这个兔崽子太狂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秦琼说，好吧，既已如此，就算这么着吧。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弟兄们离开这一带，马上回转武南庄。回到武南庄，跟尤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尤俊达就跟程咬金呢，跟着徐茂公和魏征、秦琼他们这几个人就商量，包括单雄信、王伯党等人都在内，说我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就说在济南府十二更刽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的，那只有撤旗造反。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我们往哪儿去，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徐茂公讲说，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朝不保夕了，全天下义军分起，我们也算一支队伍。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尤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尤通、尤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我们还得扯旗招兵。

么队伍呢？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说不是6月24长久林小固山劫的黄杠吗？我们就用这黄杠银子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吧。我们先叫孤山义军。这大旗挑起来，孤山义军招兵买马，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至于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们还往前走。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到哪儿走着打。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徐茂公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公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蹄关，过了金蹄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人很有背景，翟让不知道，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判了罪之后，上边下来责怪翟让，把这个人又放了。这一放了他，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就是瓦岗寨。翟让回到瓦岗寨，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挑起了一旗，召集了一支队伍。没用几年，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盘踞在瓦岗寨上。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蹄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跟这小霸王翟让，我们跟他先商量上。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股队伍行起，共举一旗，平定大隋。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取而代之。秦琼说现在我们的队伍也将近有10000人了。徐茂公说是啊，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目的不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现在咱们已拥有10000之众了，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得驻扎下来了。再不驻扎下来，这10000多人四处老走，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秦茂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够奔的马革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一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10000来人，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兵合一起。但是要去瓦岗寨，当地隔了一道金梯关，金梯关有随军守将在这镇守。据我所知，镇守金梯关的两员守将，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这华振公和华振远是亲弟兄两个，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两个人这两条枪听说都是武艺超群呢。所以我们要想上瓦岗寨，必须要兵取金提关。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这回取金提关这可是一个大仗，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了。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阵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这46友一听，大伙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我们46友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马踩黄河两岸，兼打山东96匹138县。要再往下排的话，大刀王君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勇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英登，就这几位呀。所以这弟兄们在这谁也没言语。徐茂公说，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讨这支令呢？要是徐茂公没有前面的话呀，这些弟兄们恐怕都争先恐后要讨这支令，要打这一仗兵取金梯关。可是徐茂公一说需要武艺最强者，这弟兄们谁也抹不开讨了，就像你一讨令好像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没人言语，这一没人言语，徐茂公就笑了，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谁也抹不开讨这支令了。好吧，无人讨令，那我就亲自派兵。大伙心想，听听吧，他派谁呀？徐茂公说，要打金梯关，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老道哎，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梯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
说武艺最高者，能力最强者，四十六友里边能是我吗？

徐茂公说，当然是你啦，四弟，你在咱们四十六友当中名望最大呀。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徐茂公说，不对，秦二哥名望大，那是当马快的时候，人称马采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你这个名望大是官府中捉拿你，你名望最大，你是截黄冈的响马，成达尤金呐。一提截黄冈的，谁不知道？嘿，程咬金说，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我这个名望大。徐茂公说，是啊，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头三下最厉害呀。程咬金是头三下最厉害，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徐茂公说，我估算就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这个令就给你了，明日点前马，你去征讨金提官，攻下金提官，

0: 等随后过了金堤直奔。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接令。
0: 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他心里合计，这金堤关是俩人，一个华镇公，一个华镇远，我这三斧子可以剩一个，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料阵，看明白了就不容易上了，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计策。程咬金想到这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把谢英登叫到帐外，低低的声音说：英登啊，我得求你点事儿。

0: 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6: 爸爸，关门。

0: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0: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2: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

0: 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5: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5: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6: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生活总会给我们很多的魔力，我们只要自信地向前走，不要过分焦虑。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6: 刚刚我们谈到了不要焦虑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就是：愿你努力，但别焦虑。前几天我去参加一场沙龙，参与者大多和我一样，都是年轻白领。活动中，老师做了个调查，发现现场有超过60%的人都是冲着缓解焦虑、放松压力而来的。越努力越焦虑，似乎成了很多人的魔咒。我身边饱受焦虑情绪困扰的朋友就不少，小小算是其中一个。小小在一家企业任职，工作相

找不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也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都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两次卡在面试上过不了关，后来就放弃了。跟朋友有过短期的合作创业，又因为意见有一个比一个年轻又斗志，他就开始坐不住了，分歧，索性选择了退步。可想而知，一番折腾下来，不仅收效甚微，还变得越来越焦虑。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年龄渐长，本领却不长，难免焦虑恐慌。然而很多事终究是急不来的，努力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要先有量变才能引发质变。在这个过程中，若总是沉不住气，耐不住性子，那获得的就只能是焦虑而非想要的结果。我刚到现在这个城市工作之初，也经历过一段很焦虑的时光。那段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做出成绩，让家人放心，我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的目标，既要保证工作表现良好，又报名了写作课程，要求自己每周必须写完一篇稿子。同时，即使加班再晚到家，我还要每天坚持健身打卡1个小时。前2个月，我确实也坚持做到了，但过度消耗精力的结果是让我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后来，我在工作中开始频频出错，写的文章质量也大不如前。最糟糕的是，面对这种情况，我总是忍不住去和别人比较。每天打开朋友圈，看到同期学习写作的学员，有人已经上稿大号，同一起点的朋友也升职的升职，加薪的加薪，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焦虑，仿佛发现全世界都在前进，唯独自己被留在了原地。后来在书中看到一句话，你做3-4月的事，在8-9月自有答案。我终于明白，我之所以会陷入越努力越焦虑的循环中，是因为我只相信努力的力量，却忽视了时间的力量。很多目标的实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焦虑也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想到和得到之间还隔着时间的沉淀，在那之后，我不再做无谓的比较，不再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跟自己较劲，只是静下心来学习，不求多，但求精。现在的我对自己的状态是比较满意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该往什么方向去提升。我愿意给自己时间，虽然慢了一点，但心却更稳了，脚步也更坚定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本身是人在适应环境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应激的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适度的焦虑也有助于激发个体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自我的积极性去应对问题。所以当焦虑来临，无需盲目畏惧，只是要懂得适时地提醒自己，别做那个拔苗助长的人。为人处事如同种树，既要有努力耕耘的勇气，也要有期待花开的智慧。反之，越焦虑只会越事与愿违。如果你正处于焦虑的情绪漩涡中，找

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完成之后再升级。这样处在自我可以掌控的目标范围内，做起事来会更高效，能力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跑步、游泳、打球都是很好的方式。通过锻炼，有助于释放焦虑时的紧张情绪，使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人生说到底，活的是一种心态。未来还长，不必慌张。愿我们都能平心静气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在稳稳的努力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中寻找方向，
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2: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善待周围的人，其实善良也会变成我们的好运。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刚刚我们提到了善良，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文章。你的善良都会变成未来的好运。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刚入行的理发师，第一次上手，一紧张剪得有点狠。顾客看了看镜子，撇了撇嘴，气氛格外尴尬。

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一天，当她走进冷库例行检查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门意外地被关上了，她被锁在里面，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消失。下班时间到了，工厂里很快就空无一人，没有人知道冰冷的库房里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五个小时之后，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冷库的门被保安打开了，奇迹般地救了他。后来他问保安怎么会去开冷库的门，保安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很久，每天都有几百人进进出出，你是唯一一个早上跟我说早安，晚上跟我道别的人。今天早上你简单的跟我说了早安，下班没有等到你的再见，我猜想你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期待你的嗨和再见，因为他提醒我，我也是一个受尊重的人。你从来不会知道，你不经意间的温柔对别人来说是多么有意义的善意，你更不会知道，这些极光片语的善意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拯救自己。看过一部外国的公益影片，一位拾荒老人每天推着破旧的推车在垃圾回收站附近翻找垃圾，他有一颗慈悲的心，见到僧侣化缘，他会尽己所能的布施；见到小女孩没钱买雪糕，会往小女孩手里塞进一枚硬币；而他自己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因为他有一条腿是假肢，磨损严重，需要更换。他向社会组织申请新的假肢，而申请总是被搁置到成堆的文件里，只给他送了几粒止痛的药丸。有一天，当他一瘸一拐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小偷撞翻在地。老人把掉落的小偷偷来的包死死地抓住，任小偷怎么踢打也不放手。警察快要追上来了，小偷只好作罢。失主追上来之后，误以为老人是小偷，当场报警把老人抓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小女孩用老人给她买冰糕剩余的硬币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提供证词。

0: 有一天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

0: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0: 真情。
1: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2: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2: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2: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2: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3: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

绍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绍兴古时称会稽，相传4000多年前夏禹治水曾两次到过这里。治平水患后，大禹来到茅山，召集各地诸侯在此开会，对治水论功行赏，叫会稽，稽与稽同音，故后称茅山为会稽山，绍兴也有了会稽之称。秦始皇时曾南巡到这里登山望海，故茅山又称秦望山。春秋战国之时，绍兴为越国都城，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至今绍兴还留有当年越国的遗迹。后来会稽被改称吴州，唐朝时又称越州。绍兴之地名始于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逃，曾在绍兴暂住，乃用少作中心之意起名绍兴，寓意他继承地位一定会使国家强大兴盛。赵构还用绍兴做了自己的年号，后此地名一直沿用下来。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勾践7年，即公元前490年，距今将近2500年，而且城址稳定没变。到宋代时，城市的规模和格局已经形成。绍兴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山有水，市内水渠

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更为奇特的是，围绕绍兴的会稽山、兰亭山、太康湖、钱塘江和位于曹娥江边的古窑址，其所处方位与伏羲八卦的方位顺序完全吻合，加上绍兴北部平原上的纵横河网，绍兴的地理环境恰似一幅活生生的八卦图，所以绍兴还有一个八卦之城的美称。绍兴是一处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城市。书圣王羲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明代著名画家徐渭、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近代民主革命家徐祥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家鲁迅、人口学家马寅初、自然科学家祝可桢、历史学家范文澜和物理学家钱三强等都出自绍兴。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绍兴有文科进士因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一直是重要的江南文化城市。位于四川省东部长江北岸，有一座城市叫丰都。这个城市不大，却很有名气，因为它和鬼联系在一起，被人称作鬼城，而且它还被写进许多与鬼有关的故事中。《说岳全传》中写秦桧在丰都的地狱中受罪，《西游记》第四回中写唐太宗入阴司，遇到鬼城丰都的催命判官保驾，《聊斋志异》在《丰都御史》一节中称丰都为冥府，《钟馗传》中还写钟馗到丰都去收降鬼魔。在这些故事中，把丰都都说成是阴森可怕的鬼城、阴曹地府。正是因为这些小说的渲染，丰都作为鬼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致有了人死魂归丰都、恶鬼结下地狱的迷信说法。其实丰都鬼城之名的来历完全是误传所致。丰都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东周时曾做过八国的国都，因境内有平都山，东汉时开始设县称平都县。隋朝时隋文帝曾巡游到此，见这里的平都山景色秀美，又见江中有一沙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非常喜爱，于是将沙洲赐名为平稳坝，将平都县改称为丰都县。宋朝名士苏东坡曾有一句赞扬平都山的诗句，平都天下古名山，从此平都山便被人们叫名山了。名山依江而起，俊秀清幽，是道家福地，相传曾有殷长生、王方平二人在此修炼，后来得道，在此升天，成了仙人。后来殷王两仙升天的故事广为流传，流传中有人误将殷王两仙说成了殷王，殷王乃阴间之王，既然阴间之王在丰都名山，那么丰都自然就是阴府鬼城了，这样本来阴叫仙城的丰都却变成了鬼城。这一误传传开之后，便越发演绎的离奇了。丰都不仅成了鬼城，而且成了阴曹地府的中心，位于这里的统治者也被命名为丰都大帝。丰都的寺庙里也充满了鬼神塑像，与阴曹地府有关的各种殿宇也在丰都建了起来，祭鬼的庙会和各种与鬼神有关的活动也多起来，丰都真的成了一个名闻中外的鬼城了。过去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途经丰都江面时，只敢停在江心洲上，不敢靠岸，害怕一旦靠岸，鬼城里的阴魂爬上船来

0: 拖入水中验一验，以防阴间鬼神用冥币来买东西。丰都鬼城在东南亚的影响尤其大，每年来丰都鬼城探索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有趣的是，丰都境内除有一座鬼气十足的名山外，还有一座充满喜庆之气的双桂山。双桂山原名鹿鸣山，山上风光明媚，寺庙辉煌，泉水干裂。其中鹿鸣寺中的玉鸣泉之水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被称作老龙水、还童水、长生水。这两座山相距不远，如今丰都人在这两山之间架起了铁索桥，还给桥起了个名字叫通仙桥。其实两山原本都是仙人生活的地方，给此桥起名通仙桥还真的名副其实呢。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有个自然村民叫悟空村，悟空村因有悟空寺而得名。2003年11月28日，悟空寺旧址出土唐代名僧四周大圣的舍利，引起国内外佛教界轰动，悟空村也随之声名鹊起。悟空寺的前身是建于梁天监年间的招引院。南梁北魏时，梁武帝萧衍崇仰佛教，舍身佛寺，度僧侣，造佛寺，十里一寺，五里一庵。唐杜牧有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说南梁有484一点都不夸张。此时北魏却肆意灭佛，毁寺焚经，魏境内有寺院370所，僧人10万，被逼杀身之祸四处逃散，大批僧侣流浪至南梁。梁虽崇佛，但由于以往朝廷常常对宗教信仰反复无常，又恐遭魏势力的不测，故而他们不肯张扬，皆称隐士。梁江南有位居士，姓吴名才，有良田百顷，房屋千间。吴门上善敬佛，颇有名声。流浪于梁的隐士慕名来投，隐士越聚越多，千间房屋比比皆是。吴才索性舍宅建院，名招引院。一时间，佛界高僧人才济济，四方慕贤，八方敬仰，招引院成为江南名院。这些自然引起梁武帝的关注，于是便有了国师高僧会约私访招引院的民间传说。时间转到976年，宋太宗即位，国号太平兴国。宋太宗如佛并举，闻江南招引院之名，觉得招引乃有避朝廷之嫌，当该正名，便下诏招引院即为名刹，佛物四大皆空，可更名为悟空寺，并亲笔御书悟空寺金字匾额，皇家敕封，从此悟空寺名扬天下，其旁村庄就称为悟空村。此事距今1040年，悟空村因悟空寺而名满大江南北。千年以来，悟空村演绎着人间一幕幕传奇故事，让人惊艳，让人敬肃，让人扼腕，让人赞叹，让人感悟。宋太宗敕招引院为悟空寺后，其地位非一般寺院可比，四方游僧、八方善男信女、商贾豪绅纷纷前来进香许愿，有商业眼光的人也来这里盖房造楼，经商发财，悟空村自然成了繁华之地。在此背景下，悟空村出现了驰名江南的金七弄，便又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悟空寺东有家酒肆，店主名叫金七。一天，一位客人在金七酒肆饮酒离

将一锦囊遗失在殿中。锦妻打开一看，锦囊中装有100颗晶亮闪闪的珍珠，可谓价值连城。锦妻忙追出殿外，已不见客人踪影。为寻找失主，锦妻写了实物告示，在市井沿路张贴，一直贴到悟空寺。很快有西街坊赵九来领失物。锦妻问：“尔衣何物？”赵九答：“珍珠。”“有多少？”“100颗。”“稀世珍珠从何而来？”“亲友相赠，特去悟空寺化缘，谢店主施珠不昧，我将珍珠一半与你作为酬礼。”金妻坚决不受，心想他失误回答正确，化缘是件好事儿，就把珍珠还给他了。赵九前脚刚走，后脚又有人来领失误。金妻问他，回答的竟然丝毫不差，而且也是去悟空寺化缘的。金妻再问那人：“客官，锦囊中除了珍珠之外可有他物？”那人说：“锦囊夹缝中还有祖传经文一部。”金妻明白了，是赵九冒领了珍珠，自己对不起这位客官了，便直奔赵九家索要珍珠。赵九不肯承认冒领。

0: 近来其父染病，主儿携带珍珠与经文赶赴悟空寺，一则谢恩，二则请悟空寺做佛事许愿驱病。方丈取过锦囊，果然夹缝中藏有经文，真相大白。原来赵九刚在酒肆喝酒，见到客官遗失锦囊，金妻开锦囊数珍珠，顿起贪婪之心，前来冒领。弄清事情原委，众人纷纷赞扬金妻。此事传开以后，金妻酒肆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家爆满开两家，再办酒楼，一共造了七条弄堂，故名金妻弄。悟空村西北方向大路旁有个河池，碧波荡漾，这是江南常见的河池，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悟空寺成为皇家敕封寺院后，驿道上人来马往，前来进香的行人如织。一天，有一年轻举人骑着白马从北而来，白马行至这河池边，驻足不前，引颈长思，双蹄染泥蒙尘，浑身汗迹斑斑。举人见白马不动，挥鞭打马。此时有个悟空寺僧经过，合掌念道：善哉善哉，蒙汗当洗面，蒙尘当洗心，白马孝主，主当善意，若无此缘，何往悟空？举人听了脸色一红，即跳下马背，牵马下池替白马洗刷，让白马印水后再往悟空寺进香许愿。后来这个举人得中进士，被授予翰林学士，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以后来悟空寺进香朝拜之人，骑马者来这河池洗马，坐轿者让轿夫洗面饮水，从此河池被称为洗马池，一直流传至今。悟空村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圣地。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在安徽著名风景区徽州，有一个以八卦卦名命名的古村落城坎。城坎村位于八座小山环抱之中，八座山四连飞连，形似八卦的八个方位。东面是金陵山、峰山，西面是龙山、李王山，南面是观音山、马鞍山，北面是葛山、长春山。这八座山不规则地分布在村落的四周，山与山之间有梯田连接，从高处看，其形状很像八卦之坎卦。据清代城坎严格介绍，城坎地属歙县，原名龙溪，在隋时为荒壤，至唐末使草创为村，改称城坎。城坎原是一大片芦苇滩，一条小河进芦苇滩向南流去。唐朝末年时，江西南昌罗氏两兄弟来此，看中了这块山环水绕的风水之地。

0: 在此定居下来。他俩依水选址布局，将村落选定在藏凤聚气的最佳位置，并以八卦卦名改村民龙溪为陈侃。到了明朝中叶，罗氏后裔又对古村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理。整治后的陈侃呈前面河、中间镇、后面沟的格局。河是指流经古村落的松川河，镇是指绕街过户的水渠，沟则是指沿村中后街而流的小渠。这种格局使陈侃古村落完全处于枕山环水面平的风水模式之中，并使整个村落布局处于易经、阴坎、阳成、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之中，与其村民陈侃相一致。陈侃这一风水宝地，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宋朝时，龙图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罗汝吉就出自陈侃，他的儿子罗苑是著名的史学家，朱熹称其父子为双贤，并留下了陈侃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赞联。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也出自陈侃这块风水宝地。此外，陈侃还保留下来了许多精美古朴的古建筑、古民居，其中有宋元时期的四座，明清时期的153座，它们风格各异，结构独特，建造考究，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珍品。正因如此，陈侃成了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凡去皖南观光旅游的总要来这里看一看。
1: 沅江市地处800里洞庭腹地，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有亚洲最大的湿地生态保护区南洞庭。沅江，战国时洞庭郡，秦属长沙郡益阳县，汉属荆州长沙国益阳县和武陵郡所县，东汉属长沙郡益阳县和武陵郡汉寿县，直至隋开皇18年改名沅江县，隶属越州，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素有药山、安乐、崇华、乔江之称。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始建县，实名药山县，因庆运山侧的药山而得名。梁元帝承圣元年，药山地域分为药山、崇华二县，崇华县治设崇华城，相传虞舜古城在今沅江北部四湖山镇。隋文帝开皇2年，药山崇华二县改为安乐县，其县名取自境内安乐院。开皇18年，因沅水归宿境内，史称沅江县。到了唐代昭宗乾宁2年，沅江县改为乔江县，因境内河流有乔江河。这一变更引起沅江一些地方官员、才子、老百姓的反感，纷纷向县府请愿。有个地方官员说，沅江地处自然湿地，河流湖泊甚多，智者要水，老百姓都爱这个富有特色的沅江地名。有个才子说，地名是一种文化，而沅江就是楚文化发源地。一个渔民说，鱼儿从这里养大，稻子从水里长出，湖州从水里变大，沅江二字从水里站立，已成天下人的指路碑。时至北宋太祖乾德元年，终于复名沅江县，以后历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沅江成了富饶美丽的水乡泽国。198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沅江县改为沅江市。60多年来，党中央激励和鼓舞70多万沅江人民迎风搏斗，开拓进取，赢得鱼米之乡、芦苇之乡、苎麻之乡等美称，先后获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等殊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7: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的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一直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薛之谦，让我们分享天外来物。

0: 电影，
1: 本来我不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音乐榜样，榜样音乐，在这里每个节拍都是我们与宇宙的一次共振，可以让你在声响中听见你自己的心跳。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琪和满江一首《岁月里的花》。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5: 奶奶，我吃完了。
4: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5: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你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盛大，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界从音乐开始，这里是音乐榜样。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儿，更是我们心语。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分享经典好音乐，来自于黄霄云的作品。说到黄霄云，有人评价他童颜俱沸，古灵精怪，唱功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清透的嗓音，音色宽厚而具有层次感，扎实而不失爆发力。接下来是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一曲终了，恍若初醒。这里是音乐榜样，世界依旧，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在音乐的世界里焕然一新了呢？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音乐呢是来自于陆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缘落》，这也是网络剧《月上重火》的片尾曲。让我们就在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缘落》当中，继续去感受音符跳动

0: 日掩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南日出，一门难，定江地。
2: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3: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4: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故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2: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3: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4: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5: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我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2: 当音乐响起，

嗨，这里是音乐榜样，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新生代歌手鞠婧祎。外形清新，性格爽利耿直，不说话时这个女孩外表温柔无害，但是了解她的小伙伴也会发现她的谈吐有些直来直去的男孩子气，颇具反差萌。在歌唱方面也拥有不错的天赋，音色甜美有空灵感，气息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熟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音乐就来自于她的一首代表作品《露珠在晨曦前消散》。

场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心生敬意。接下来来自于刘宇宁这首《追风》。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

情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

0: 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应该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我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张青春可爱的国际脸，天生姣好的容貌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么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在她的歌声里也能够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一份洒脱。

0: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远方，而是人间烟火，平凡日常。接下来的这首歌要致我们曾经的年少，致每一个努力发光的现在，来自于李荣浩，年少有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3: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

0: 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

0: 光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应该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的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啊救救我》。

0: 您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7: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8: 一点儿，
7: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8: 宝盖
7: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8: 一横，
7: 一撇
8: 一撇，
7: 弯钩
8: 弯钩，
7: 两撇
8: 两撇，
7: 一撇
8: 一撇，
7: 一捺
8: 一捺。
7: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音乐榜样44个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新生代歌手张远，木已成舟。

0: 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

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此时此刻要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这首歌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融合了多元现代编曲思路，编曲当中也融入了古老的调式的元素，吟唱还有部落古典，并且还使用了尼古帕琴和风琴等乐器。歌词奔向那未知的山海，在荒境中独自盛开，也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坚持与蜕变。一同来分享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胆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

音乐榜样，这是歌推荐的音乐，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谢谢好歌推荐。说到黄子弘凡，很多人其实对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您知道吗，他从美声到流行，从歌手到综艺电影尝试，黄子弘凡追求真实而松弛，在接纳自我中与世界和解，一直用音乐与能量一步步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分享的是他与吉克隽逸一同合作的一首《忘了没有》。

0: 歌就是一幕场景。
1: 我当时也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翅膀。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0: 音乐是藏在风里的浪漫，旋律是说不出的温柔。此刻主播大鹏音乐榜，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7: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6: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7: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6: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7: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9: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行，再来一把。
1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3: 看新闻，
14: 办政务，
13: 享服务，
14: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4: 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15: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6: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7: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8: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9: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9: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6: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7: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榜样和你一起串联起青春、热爱与感动，让我们放下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沉浸在这场声音的盛宴里吧。音乐继续。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每次满心拥你入怀，都像是流星坠入云海。这是一首经典的《流星坠入云海》，也是陆卓裹着月光与温柔的浪漫自白。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陆卓的《流星坠入云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继续好歌推荐。刚刚分享的音乐是陆卓《流星坠入云海》，接下来同样是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化你之所有》。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3: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一路相识，一路相伴。
1: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2: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

0: 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
2: 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
1: 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3: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9: 男之哭，性本善，性相近。
10: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3: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1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喊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3: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3: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1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牛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降低记忆力，令孩子面对面沟通能力缺失，造成攀比心滋生，占用大量的学习时间。别说说的有点道理哈、哦。短信到最后啊，这名家长说，智能手机对于中学生的危害，用罄竹难书来形容都不为过呀。哎呀，这家长说了，2012年的七月份呢，他跟他家里人商量之后呢，花了2000多块钱给孩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可是，手机买了之后，2个月之后啊，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咋的呢？开销没多久，问题就出来了。孩子回来之后就说呀，看不清黑板，哎呀，这视力下降是特别的严重。他呢，只能领着儿子啊去换一副眼镜去。那么另外，家长发现儿子的睡眠质量也是出现了问题呀。原来孩子在睡觉前呢，喜欢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上床之后呢，就习惯性的把手机给拿出来，不是听歌就是看小说，是越看越睡不着，到很晚才能睡觉。哎呀，说的像是我似的呢。说今年暑假呀，这个家长和儿子商量说，不让你就别用智能手机了啊。孩子虽然千不乐意万不乐意，但是在父亲的强制要求之下，还是换成了非智能的，就我爹妈能联系上你就行，能打电话发短信就行，你就别玩了。这个学期呀、啊、孩子的视力成功降低到了100度以下，你看还是有用的吧。鉴于此，他决心要拯救更多的孩子。这位家长和这个黄校长讨论之后啊，做出了一个决定，说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愿意匿名捐资40多万，为全校4200个学生发放传统手机，要救一个算一个。这位家长说了，他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为了孩子。说这黄校长啊，人家是个潮人，人有微博，微博26万多粉丝呢。这条微博发出去之后呢，也是马上引起了热议。有网友表示赞同啊，说支持中小学生远离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好比一台电脑，好玩新奇的东西太多了。小孩子本来自制能力和识别能力就比较差，影响学业，甚至会引发心理问题。不过也有网友针锋相对的说了，说你们这是干啥呀？你们这就拒绝新技术的应用，跟拒绝电视，跟拒绝电灯泡一样短视。说那些在学习当中更多用到互联网等等科技的学生。

家长得让孩子能够有很足够强的自控能力。当然智能手机有它的好处，获取信息更快，但是这玩意儿迟到了，一家一家的一家一家的这个方式，一家一家的这种孩教育方法，对不对？各不相同吧。凤啊，我都好久没听你节目了，那干啥去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1398019说了，凤姐啊，我太喜欢你了，希望你节目越来越好啊，挺你，必须的。像你这样的这么支持我，你说我要整不好对起谁呀我？哎，2677说了，凤啊，我儿子现在25个月，看见我和他爸手机玩起来就没完呢，游戏比我玩的多好。哎，你看看去，2677说这个现象啊，朋友们。收音机前好多年轻的爸爸妈妈肯定是深有感触，孩子玩手机比大人都溜。我们家不是我的啊，是我们家一个小孩，就是玩手机。这小孩多大呢？不到2岁啊，20来个月，就这样吧。就话说不明白话，根本就哇哇一个字一个字蹦，那手机玩的可明白了呢。你说小孩，咱小时候多大才让开始看电视啊？咱小时候智能手机就别想了，多大才开始看电视？我小时候我看电视看时间长，我妈还不让呢，让我离挺老远呢。这手机离眼睛那老近，那孩子眼睛不都完了吗？肯定是有关系。这都不用想，少让孩子玩。而且我发现还有什么毛病呢？当家长的自身也存在问题。你明知道孩子那样式的，别让孩子跟前玩手机了呗，是不是？我那个朋友就是，孩子一哭一闹，来来，手机拿去玩去，孩子不哭了，哎，手机拿去玩，一整他就发现我一哭就来手机玩，就这么整，孩子眼睛全玩完了，真的。0335说了，0035说了，哎呀，凤啊，我这手机呀、啊，流量刷刷的就没了，好像得手机综合症了，那赶紧控制吧。东北家人啊，说了，啊，凤姐晚上好，这天天太支持凤姐节目了，地道啊。平台生活说了，土豪妈妈们，我们做朋友吧，我也想换手机了。有人说了，说应该专门给孩子们制定一款手机，学生专用的。现在又这又那，又什么商务的，又什么女性的，为啥没有学生的呢？我看这也是个商机呀，是吧？说到这个孩子，说自己教育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啊，是家长们永恒的一个话题。到啥时候家长一见面，哎，你家孩子学习咋样，考咋样什么的啊、哦？大概就这些事儿。最近听不听话呀、啊、什么的？这不嘛，有个小孩

0: 你就品，一定是这样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个非常优秀的小女孩，现在刚刚上高一，她的爸爸妈妈跟我都是好朋友，这对夫妻呀，非常的恩爱，就是两个人也非常的相敬如宾啊，就是这个跟朋友之间的，因为我们两口子一块儿，哎，看着让外人也觉得是真好啊，小孩就特别的棒，他们家孩子特别的优秀啊，上高一特别好一个小孩。哎，就是家庭这个环境很融洽，很和谐，对孩子的影响，就是这种心智的影响，包括这个情感的影响，包括性格的影响非常大。第二，家长得民主平等的和孩子沟通，多听听孩子的想法，不独断专横。那天也是跟一个朋友聊天，说这个人和人之间应该怎么去交流。我不总跟大家说嘛，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哈，碰到啥事儿的时候乐呵跟人家说，家庭当中也是一样。如果这家长跟孩子说，去鞋脱了吃饭去啊，几天没洗澡了，赶紧洗，吃饭赶紧写作业。你看你这么跟你家孩子说话，你家孩子还不害怕？天天这么审着他训着他，他孩子心里能不能得劲？如果说你说今天不吃饭，说为什么呀，语气再和蔼一点哈，说孩子啊，这今天怎么了，在学校怎么样啊，跟同学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不会的，考试打80分或者错两道大题为什么错呀，那个能不能学会，就当然这是打个好底儿。如果你之前打底儿，你突然跟孩子那样，孩子也害怕啊。就是要民主平等的和孩子沟通，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对不对？第三，对孩子合理的期待啊，承认人存在差异，人各有所长，帮孩子找到他的长处和优点啊。你想啊，你们家孩子，你要说你是个非常普通的人，大学没考上啊，完了之后呢，那个就是从小也没受过啥太好的教育，你就想让你家孩子上清华上北大上哈佛，那玩意儿你是不是有点太赶鸭子上架了？你得想想啊，这是你们家孩子是吧，咱就先不说什么基因的问题，起码咱也没给咱孩子北大哈佛的教育。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得合理的期待。你就说我们家孩子可能长得不好看，哎，但是我们家孩子唱歌好听，是吧？我们家孩子可能这个学习不太好，但是我们家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啊，这都得有优点，孩子需要鼓励的。还有无条件的爱，不仅要关注孩子的成绩，还得爱护他这个个体，不管他美丑高矮成绩好坏，他都是个小孩儿，一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被认可，你还想让人夸奖两句呢，更何况小孩儿呢。还有积极的期待，批评指责不一定会让孩子改变缺点，至少你挺费劲的，你天天骂他，孩子也闹心，你也闹心，对吧？但是如果说积极的期待会让孩子乐意按照你引导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就是心理专家给大家的一些提醒吧，一些提示吧。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没听懂，理没理解，大致是这么个意思。我估计啊，八成大家应该明白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14号凌晨3点半，丈夫外出之后呢，她独自一个人睡在卧室内。过了很久啊，王女士突然觉得这床边好像站个人。哎呀妈呀，睁开眼睛啊，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啊，床边真站了个穿着短裤的陌生男人呢。这王女士随后质问对方，你干啥去？这男的没吱声，转身就撩啊。王女士随后跟了出来，打开屋门发现空无一人。王女士回家之后清点手提包，发现呢包内1670块钱不翼而飞。我说姐们儿啊，你家这门怎么的没关呢还是怎么的，多吓人呢，你说是吧，跟演鬼片似的。说 说女白领啊都以骨感为美。湖北24岁的刘小姐却因为太瘦而使自己的恋情遭受危机。不久之前呢，朱先生就她男朋友带着她回家吃饭，她男朋友的妈呀得知刘小姐身高1米68，体重才90斤，连连摇头。她认为呀刘小姐太瘦了，怕是身体不好，要儿子慎重考虑这段恋情。朱先生表示说自己就喜欢体型偏瘦的女孩，母亲却坚

持表明未来儿媳妇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而刘小姐弱不禁风不是最佳人选，劝儿子分手。这婆婆是不是管的血管有点宽了呀？身体好不好也不能管看判瘦啊，人有的人家那身家遗传就瘦，吃多些他都瘦，人体格子也挺好的。哎，说到胖，为了减肥有多少人舍弃甜点美食呢？最新研究指出，其实啊，减肥不一定非得戒甜食。说英国一个调查公司啊，先前访问了2100名减肥男女，发现有高达86%的受访者在减重期间依然会享用美食，但是这竟然让体重更容易减轻。营养专家强调啊，这关键就在于减肥期间不吃甜食美食，人们往往会有补偿心态，反而吃下更多不必要的热量。有这种可能性啊？那我一会儿我吃点好吃的去。说英国一个只有5周大的婴儿啊，因为心脏衰竭夭折之后，家人同意将肾脏捐给一名患遗传性肾囊肿而生命垂危的22岁的女子。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呢，病人恢复状态良好，这名婴儿呢也因此成为英国年纪最小的器官捐赠者。你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一遭哈，也算没白来啊。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架小型飞机呢，在当地时间的10号下午从加州蒙特雷地区机场起飞。飞机起飞不久啊，舱门就从空中掉下来了。飞行员听到巨大声响之后决定返航。当飞机降落地面之后啊，他才发现舱门不见了。直到11号的上午，一名工人发现呢，在旅馆屋顶有一块飞机的舱门。旅馆前台经理说了，说由于屋顶下的这个房间当时没人住，所以说这块34公斤重的飞机舱门砸中屋顶，没有人听到。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对飞机舱门坠落的原因展开调查。不是，这玩意儿也太不结实了，这门怎么说掉就掉了呢？都不如俺们家的四轮子。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

0: 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风故事会开唠了啊！我就是传说中的大风啊！大风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今天节目当中，风儿给大伙儿讲点啥故事？咱们先来听一听啊。

说呀，有一个当妈的，明明是玩麻将没来得及看自己姑娘，把姑娘整丢了，完了这女的还不承认，妈咋回事呢？这是亲的吗？这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天冷想赖床不想上学咋整啊？再来听听泸州市13岁的逃学弟的高招，当然这高招可是带引号的，在当地啊可是传得沸沸扬扬啊。这孩子干出啥惊人的事儿，让大伙儿全知道了呢？听凤说完了之后啊，你心里就明镜了。再聊朋友们，大风故会下面就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要说吧，现在人也娱乐就这么几种方法，唱歌啊，是不是吃饭啊，打打麻将啊，拍拍扑克啥的。当然了，要说吧，麻将这玩意儿啊，偶尔玩一玩也是行的，但是啊，可别整上瘾了，尤其是当母亲的。这话从何而来呀？听了下面这事儿啊，你就知道了。说呀，方女士可是个麻将迷，7点钟左右啊，她呢约上几个邻居家啊，这邻居啥的搁家打麻将。这他打麻将，家里还有个姑娘呢，8岁。这8岁的姑娘正跟邻居两个10岁小男孩一块玩。这方女士正搁兴头上啊，乐呢，我赢，胡了。突然电话响了，一接起电话，对方说了：“喂，你好，我是霍站公安分局的民警，你家的孩子在外面走失了。”妈呀，我家还能走丢？还没等对方说完呢，方女士就说了：“拉倒吧，这不扯呢吗？我姑娘也家里玩呢，你这骗术也太差劲了。”随后啊，啪一声把电话给撂了。这个放下电话啊，方女士就随口叫了一声女儿的名字。可是发现呢，这一喊别说，孩子还真没了。哎呀，这才发现呢，孩子不见了。这时候啊，方女士马上就害怕了。哎呀妈，坏了，真是民警打来的电话啊！立即啊回拨民警的电话，最后呢把女儿啊是找了回来。咋回事呢？这孩子玩玩怎能玩丢了呢？其实啊，这仨孩子呢本来真是搁屋里玩的，但是后来吧，这两个小男孩呢悄悄带着一个小女孩啊就出去捉迷藏去了，结果呢不小心把小姑娘领丢了。女孩在寒风当中冻得是瑟瑟发抖啊，小姑娘你想8岁就跑到一个这个食杂店里头去求救去了，这食杂店老板呢就赶紧报警了。会战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安抚呢这个女孩，让她呢回忆一下爸爸妈妈电话。民警虽然说知道了方女士的电话，但是啊拨打她电话的时候呢，这个当母亲的哈还寻思是自己碰着骗子了呢，就发生了这事儿开头的这么一幕。民警也感慨了，说希望啊这位母亲以后啊那个能长点心，是不是？万一这孩子在外面碰着

爱人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后悔都来不及呀、啊、麻将的多大的瘾头子，多大吸引力呀、啊、给你勾成那样似的。就还是那句话啊，你要玩你可以玩啊，你别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别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你讲话了，这因为玩麻将把孩子玩丢了，你老公回来不得一顿臭削啊吧你。真事儿，得回来孩子是知道了是妈妈的电话，孩子这要是告诉民警爸爸电话，给爸爸打过去说爸爸我丢了，爸爸你妈。

急的啊，急救的一些方式也得告诉孩子，比如说父母的电话啊，家庭住址啊，别管这孩子多大，从很小会说话前就告诉他，完了让孩子能记住，这时候一旦遇到危险他能随时联系上父母，未雨绸缪嘛，对不对？我也被我妈整丢过，她领我到商场买东西，挑的东西太尽兴了，结果就把我整丢了，我妈回家之后被我爸一顿臭骂，咋给找回来的呢？你说我媳妇儿也爱玩麻将，怀孩子的时候休假在家就是玩麻将，哎，这给我气的呀！好在我家孩子出生之后啊，他不玩了。是你家孩子出生之后，孩子他妈不玩了，孩子一出来之后学第一句话说妈。

我一个朋友因为在丈母娘亲戚的婚礼上跳了江南 style， 被女方家爹认为不正经，被退婚了。哎呀妈亲的，真有这事儿啊。要说吧，现在那老人啊干涉这子女的婚姻呢，可以干涉，是吧？父母肯定是看人更准成一点，但是你也别整得太大事了。你这将来说孩子后悔了，你就赖谁吧你？不负责任的父母太多了，现在孩子不好照顾，时刻都得注意呀、啊。幸好没出事儿，出事儿后悔就晚了。要说吧，父母不好当，为啥呢？因为现在孩子也不好管呢。这不嘛，下面风个大伙要说这么个事儿啊，早上起床啊也越来越费劲了。真是的，就放不下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温暖的被窝。如果说能在床上睡个懒觉，不上学或者不上班，哎，朋友们，那是不是老美了？好比说，你今天要你7:30到单位，突然之间7点没起来呢，接了个电话说你今天放假不用来了，朋友们，真是那种心情啊，好比说中了500万彩票那种心情啊，就是美呀。说到不想上学想逃课，大家小前都用过啥招呢？哎呀，什么肚子疼啊，脑袋疼啊，有朋友更夸张，真事儿的，我就认识这么个一个人，七大姑八大姨家里人都快让他说死了，都死遍了，都死好几回了，有的都，真的就说今天不行了，那谁又没了，那天那谁又没，老师心到你家亲戚咋这么倒霉的？你说，人家好好的，就因为不想上学，给人都就整没了。估计啊，很多朋友小时候都有过这种经历啊，就是逃学的经历啊。可是吧，这些招和下面的小男孩的招比起来，简直太小儿科了。哎呀，这孩子招绝了，咱们呢来听听。说啊，这个主人公呢叫小葵，故事主人公今年刚13，家住泸州。因为啊，父母远在广东务工，他跟爷爷奶奶在一块过。11月26号中午，已经到了午饭那点了哈，小葵就是没回家。这奶奶着急了，就上那个小葵上那个马镇中学去问老师打听情况去了，却知道啊，孙子一天都没上学。妈呀，这孙子没上学能上哪儿去呢？随后啊，小葵的班主任呢主动发动这个同学在学校寻找，仍然没有见到这孩子身影。这小葵他奶奶回家继续找啊，推开小葵的卧室门之后啊，奶奶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只见呢孙子手脚被捆绑昏倒在床上。哎呀我天，这是咋的了？奶奶呀，赶紧解开孩子身上的绳子，把孩子摇醒了。小葵那是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呢，对奶奶说，奶奶呀，我被人打迷糊了，我啥也不知道了，那人还抢走我30块钱。哎呀，听完孙子的讲述，这还了得了？奶奶呀，马上向派出所报了警。民警赶到的时候啊，小琴一个小这个小葵啊，一个劲儿的就说脑袋疼。民警呢，马上把小葵送到医院做习体检查。这光检查你之后，你不也得寻思寻思吗？是吧？你得琢磨琢磨，得问呐，咋回事啊？民警在。

0: 事情的结果呀，让民警们是哭笑不得呀。咋的了呢？原来啊，是小葵觉得天太冷了，实在不想上学了，于是呢就突发奇想了，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给绑上了，却谎称有人入室抢劫，自己是被打晕在地的。面对这出闹剧啊，小葵的奶奶是一脸无奈呀。不过你说孩子他奶也真是的，这孩子咱们在家去光接孩子，你上屋里倒是瞅瞅啊，这真是哈、啊，这些为了保护孩子隐私，真说不进，真就门都不进呢。早上看孩子上不上学，是不是？完了中午看孩子回不回来，你先上屋里瞅一眼，是那么个意思。这孩子让他带的，父母是子女最好的老师，一定要注意。说的就是刚刚啊，就是因为玩麻将把孩子整丢那个母亲。不过说真话啊，其实小孩啊，他被环境影响的这种，很严重的。你想这父母天天这母亲啊，领孩子在家不干别就打麻将，孩子在那放下野鸭子跑呢，你别人家孩子干啥呢？是不是？爸妈妈哪怕是给唠唠嗑啊，讲讲故事啊，跟孩子俩一起看看课外书，这不都是挺好的教育方式吗？你这天天来来来来来，你赶紧的碰叉这玩那的，你孩子能学着啥好的？真是这么个道理，朋友，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父母可以玩，但是最好不要当着孩子的面玩啊。凤啊，我就膈应那打麻将的。凤啊，我用的招最原始，这个不想上学我就是哭。哎呀妈，这也就是你们家，只要我们家，跟你讲，给让你哭，让你哭，给你打的彻底，让你想哭出来。我一小学同学为了逃课，头一天就跟老师撒谎说，老师我明天可能会感冒，明天我不来了。后来大家当笑话看着他，就说明天要感冒啊。这啥都知道啊哈，这个逃课的方法有创意，就是漏洞百出啊，再琢磨琢磨就完美了。你是什么人呢？你说这个人。哎呀，其实想一想哈，小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事儿，有的时候真是挺搞笑的哈。有的时候，哎呀，寻思小时候那事儿啊，真挺虎的哈，啥料都敢想，挺有意思。现在你看看，逃课，你逃个班逃去呗，是吧？大点扣钱呗。但是人呢，关键是得有个责任感，对不对？得有一个担当嘛。你说不咋地就不咋地，说咋地就咋地，那能行吗？讲话这也不是你家后当院呢。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今作喜，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人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跟大伙说说这个事儿。说呀，这一般人犯了法都会心虚，别说到人多的地方去了，有的人呢甚至犯法之后连门都不敢出。可是下边要说这人呢，不知道咋想的啊，自己啊明明是个抢劫惯犯，竟然还敢上相亲节目里去嘚瑟去，结果呢当然是被抓了。说这事儿啊，发生在合肥市。11月4号的晚上8点多，合肥市民韩某像往常一样啊，开着私家车在街面上拉客。在途经某路口的时候啊，两个小伙子拦住了韩某的车，说要到某物流园，其中一名瘦小伙很爽快，扔给韩某50块钱。一路上啊，两个小伙子主动和韩某拉家常，可没想到啊，到了物流园之后啊，这两个乘客是立即凶相毕露啊。坐在副驾驶上的瘦小伙突然用手指掐住韩某的脖子，坐在后排的另一个小伙从身上掏出甩棍架在韩某的头部，并恶狠狠地吼道，说别吱声，否则有你好看的。哎呀，已经吓得两腿发软的韩某啊，只好将兜里的仅有的570块钱给了对方，并苦苦哀求不要伤害自己。案发之后呢，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根据受害司机的描述并结合串并案件，警方梳理多起同类案件，作案手法是极其相似啊。经过摸排调查，警方呢很快锁定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肖某。在对肖某的身份信息展开深入调查的时候呢，警方还有了意外的收获。咋的了呢？说11月20号，12号啊，在安徽省某电视台的一档相亲节目当中，当一张熟悉的脸孔出现在荧屏上，这个办案民警啊马上就兴奋地叫起来了，说，哎，看这人怎么这么像那个系列抢劫黑黑

开车司机的那个嫌疑人呢？办案民警仔细观察呀，确信这节目里头能歌善舞的男嘉宾呢，正是抢劫黑头车司机的肖某。11月14号，警方在某家网吧把肖某抓获。更让人意外的是啊，当民警突然出现的时候呢，肖某仍然坐在电脑前玩网游，拼命的厮杀。经过审讯呢，20刚刚出头的肖某交代，伙同廖某现在在逃，专门抢劫黑车司机钱财的犯罪事实。经过查实啊，廖某和肖某在安徽省疯狂抢劫作案20多起，涉案价值达数万元。抢了东西呢，为啥还敢上电视上去相亲呢？想没想过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在看呢？审讯期间，面对办案民警的询问，肖某的心情啊，很是忐忑呀。他说了，哎，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年轻缺乏理性。呸，好意思说理性。目前肖某呢，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要说吧，现在你说这相亲节目千千万哈，真是的。你看那时候就《非诚勿扰》最火哈，管它叫那个相亲节目就不乐意了，叫大型服务类生活，大型生活类服务类节目是吧？其实你说像这样的电视节目呢，有的时候你说这男嘉宾呢，他说的这自己的身份呢、背景那玩意儿靠不靠谱，着不着调啊？他说他是干啥，他就是干啥的吗？有的时候真的好好查一查，仔细瞅一瞅，是不是？没准还真的能给咱们警察同志哈提供点有效的办案线索呢。这得回是警察同志眼睛尖了，在电视上看着，要不然的话，你说是吧？这不这收拾账的啥时候抓住呢？不知道干多少坏事呢。还有啊，就这个黑车司机啊，黑车有市场，有的时候咱想想他为啥有市场啊，这些人哈，咱们大家伙想想，还不是因为咱自己给他提供那个机会了吗？提供那个条件了吗？其实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伙记不记得哈，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伙说咱们都坐公交去吧，很多朋友就集体坐公交，后来呢很多朋友坐公交就坐上瘾了。现在啊，在很多的一线城市也是号召大家每周有一天不开车，就有拥有私家车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不开车咱们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呢，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说了，也是环保的一种主要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感受贴地皮儿，你天天私家车来回走，实话实说接触的人会很少，你坐公交车看一下哈，你或者打车什么的，你跟司机聊聊天，坐公交车看一下咱们同车乘客哈，各式各样的挺有意思的。不信咱就试一试哈。当然了，冬天的时候朋友说，哎妈凤啊，冬天有时候等公交车真是挺费劲挺冷啊，你摸透它那个点儿，公交车都有点儿的，摸透那点儿出门坐车挺得劲儿，挺有意思，这事儿叽叽喳喳老好玩了，但是贵重品你放好啊。凤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坏的，每到过年的时候啊，晚上都去拿鞭炮崩老头，什么人呢你信你，可得回没把人崩坏了，你这崩坏了你爹妈得赔多钱，上电视去嘚瑟去了，还不如直接到派出所自首去，那人家不干，电视上嘚瑟一圈行。136尾号0209的朋友说，凤啊你唠嗑太逗了，我这都搂着了，真的借掉你的温柔说了，凤啊吐得好，这人就是没长大脑，年轻不是理由，我看呢就是智障。就是多少年轻人青年才俊哈，干出了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是不是？说人呢不能生气，因为生气啊不光伤身体，还可能丢东西呢。这不嘛，昨天晚上啊7:05让吾路西滨路上啊，一个女士报警说了，手包被一辆出租车拉跑了。原来呢，这个女士打车要上新村，上车之后跟的哥讲价要给25啊，的哥就不乐就不行啊，坚持要打表，俩人就因为这事就吵吵几句。这位女士一生气下了车，结果把手包拉车上了，包里100多块钱现金和各种证件啊都跟人一起拉走了。现在啊民警正在帮她查找。不过我说这女士也真是，人的哥要说打表一点毛病没有，你跟人吵吵干啥呀？行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好像也是基本上能说这么一件事。再说一个哈，说四川有个奇女子啊，每天不吃几斤生姜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干啥都没精神。要我说吃生姜还能上瘾呢？大夫解释说了，生姜属于刺激性食物，人在食用之后啊能达到一种兴奋状态，所以说呢逐渐形成了一种生理心理的依赖，有些人就一口吃不了，有些人就吃这玩意儿上瘾，就跟榴莲是一个道理的哈。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就真跟大伙说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每天一跟大伙唠嗑，时间过得稍稍快，一天都乐乐呵呵的啊。朋友们拜拜。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4: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5: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6: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7: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7: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6: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9: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

0: 金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欢迎和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一同开启在声音的世界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此刻我要带您前往到的地方名字非常的诗情画意，花溪。花草的花，溪水的溪。花溪风景名胜区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郊17公里的省级风景名胜区，这里划分为天河潭、十里河滩、高坡云顶、潜桃峡谷、青岩古镇历史文化景群以及花溪公园独立景点等众多的知名区域，总面积达到了 77.7 平方公里。在2024年4月其总体规划获得了贵州省政府的批复。那景区呢是以喀斯特地貌为基础，融合了田园湿地、青岩古镇历史文化以及布依族、苗族民族风情，包含天河潭、溶洞瀑布、石门花海、镇山村、石头城堡等特色景观。这里也被誉为是贵阳市的后花园。

跟着声音一同去旅行，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爽爽继续前往到的是美丽的花溪。花溪的重要知名景点呢，包括十里河滩、天河潭、雁楼马林、青岩古镇以及潜逃梦关、高坡等景区组成。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十里河滩，除此之外呢，还有花溪公园、镇山村和

的旅游胜地，而镇山村也体现出了当地的屯堡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融合。还有提到的孔学堂，可以说这里是学习传播交流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这里以高坡还有前陶融自然景观、历史遗址和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景区啊，当然还有烟楼马林，在这里有古夜郎的民俗遗迹、田园风光和银盘古堡。那么花溪风景名胜区是以青岩古镇等历史文化名胜为内涵，与遗址遗迹和民族风情相结合，境内有苗寨有特色的这个鲜明的民族服饰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啊，所以说非常值得您拿出一周的时间在这里去好好的走一走散散心啦。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

0: 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0: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0: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0: 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继续在声音的世界里边去旅行。玉溪之南，伏牛叠翠。接下来我们要和您一同前往到的是南昭县。这里是点燃华夏文明星火的南昭，诚邀您共赴山水人文之约，以原生山水、远古南昭全方位来展现这座伏牛腹地小城的历史厚度、生态之美与产业活力。在这里，我代表南昭的当地的父老乡亲向全国的游客发出寻猿人足迹、品山水盛宴的诚挚邀约。如果说从历史的维度来说啊，南昭是中原文明的曙光之地。50多万年前，南昭猿人与北京猿人同频呼吸，战国楚长城也被誉为是中国长城之父。唐代丹霞寺晨钟暮鼓穿越千年，灯谜文化、云彩灯舞等非遗技艺，更是让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烟火气愈发的浓厚。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正串联成可触摸、可感知的文化场面。可以说在生态领域，南昭堪称是伏牛山的生态瑰宝。95%的土地浸润着山林的气息，68%的森林覆盖率织就着天然氧吧，38万亩的玉兰也是绵延成100公里的玉兰长廊，鸭河口水库是碧波万顷，另外还有五朵山、宝天幔、九龙瀑等山水景观，构成了春有花、夏有凉、秋有彩、冬有松的四季画卷。辛夷还有山茱萸等当地的中药材也是年产量占到了全国的40%以上，让生态宝库实至名归。当然，远古文化再加上非遗文化以及中医药文化和玉兰文化，这些都是核心。这里以文化为主，打造出沉浸式的体验，开发出了文化体验与山水观光、中医药康养深度统合的特色之路，让千年文脉在这里融合中焕发出时代的活力来。

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继续和您发起一场说走就走的声音的旅行的邀约吧。我们一同前往到的是南昭县。要知道啊，南昭点绿成金的成效同样是非常非常的显著。作为中国中部最大的碳酸钙基地，正全力打造着中国钙都、中国水性涂料之都。那另外这里也是中国榨蚕之乡，这里的榨蚕全产业链覆盖育种、加工、保健，而全球 80% 的手工真丝的地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还有就是苗木花卉基地更是带动了11万乡亲捧起了生态金饭碗，这里的全域旅游领域、甲级民宿、中医药康养民宿与农旅示范村相应成趣，让南昭成为了慢下来、住下来、乐起来的康养度假胜地。

平洲啊，不仅展现了伏牛山区的生态魅力与历史底蕴，更是提供了文化铸魂、生态筑基、产业新建、旅游富民的县域发展实践范本。可以说，南诏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远古文明的印记与绿色发展的希望。未来，这座伏牛坟将以更开放的姿态，诚邀四海宾朋，共赏原生山水，共探远古文脉，共享发展机遇，来书写高质量振兴的崭新篇章。

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

0: 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1: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0: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1: 妈妈说让我天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0: 妈妈说让我多去户外运动。我没听见。
1: 妈妈说有事没事多和妈妈聊聊。
2: 哎呀你烦不烦？
1: 我还是没听见。
0: 直到有一天妈妈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3: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6: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值守，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7: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8: 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0: 情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继续和您一同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此刻我要一同带您前往到的就是彩云边陲，山水同歌，陇川县。要带您去往到这里，一同领略北回归线上的生态秘境，感受多民族文化的绚烂交融，体验水陆空立体游玩的乐趣，来触摸边疆县域开放发展的时代脉搏。陇川县是位于云南省西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在傣语里这里的意思是太阳照耀的地方。这里呢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大约只有 19.2 度。另外这里的生态自然资源非常的优越，获评了中国天然氧吧的称号。来到这里呢，可以步入当地的雨林，轻舟泛过南碗湖，静坐傍晚山下樱花树下，来感受一场身心回归自然与自我温柔相拥的旅行。

带着我一起去前往到的地方是陇川，彩云边陲，山水同歌。这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主要居住着傣族、景颇族、阿兹昌族以及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可以说各民族长期共生共荣，谱写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篇章。这里有过手米线、绿叶宴等独特的美食，当然这里还被誉为是中国木脑粽歌之乡。气势恢宏的万人之舞木脑粽歌是当地最隆重的节庆活动，每逢正月十五与国庆，数万人齐聚当地的这个粽歌场，齐舞同心。

0: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2: 爸爸，开灯干嘛？
3: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百年架势风华。
1: 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到明清的岁月更迭。如今这座满载着历史底蕴的古城正以独特的人文风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韵味。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寿州古城有着地下博物馆的美誉，五个朝代曾在此建都，历史上十次为郡，每一次历史的转折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说游客们踏上寿州古城的土地，便如同翻阅起了一部依然在书写的活史书。寿州古城墙是寿州古城的一张金名片，作为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之一，其始建于宋，明清时曾多次修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它不仅是一座军事防御的屏障，更是寿州古城历史的见证者。远远望去，城墙四门、宾阳、通肥、令狐、晋淮各具特色，彰显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漫步城上，仿佛穿越千年，历史的沧桑与辉煌扑面而来。
1: 喝凉喝凉喝凉，

听的声音，好玩的地方，大鹏继续和您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声音的世界里边去畅游了。此时此刻呢，我们一同前往到的是寿县。您知道吗？在寿县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以楚文化来命名的博物馆，那就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15510平方米，主体建筑设立及理念呢是充分的挖掘了寿州古城和楚文化的元素，以四方筑城、现代院落、荆楚高台为展示意愿，通过方城、斗城、瓮城的建筑布局，利用色彩、形制、材质的有机组合，打造出了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微微古风，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性建筑，是了解楚文化和寿县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另外呢，来到这里你还可以体验非遗体验，就是传统磨豆浆。那么来了解世界上第一块豆腐发明的传奇故事，亲手来推动石磨，感受豆粒在磨盘之间化作醇香豆浆的神奇转化，感受传统的手工艺的魅力，体会食物制作的不易，来传承古人生活的智慧。来到这里，你会感叹这里的每一处古迹都藏着寿县的历史密码，而每一次近距离的触摸都能够感受到文化的温度。

所以啊，在美好的时节来完美宝藏小城寿县，在这里的古城下去赏赏灯，在博物馆中去寻寻宝，在文庙之内去祈福，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漫游，在楚汉风韵中去邂逅常来长寿的美好与厚重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5: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4: 有宽带吗？
5: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4: 太好了，这就去办。
5: 详询移动各门店。
6: 手机存储爆满，忍痛删游戏，出差忘带电脑，工作卡壳，牵挂家人却无法及时联系，别慌，联通云智产品来解围。云智手机扩容无忧，云智电脑远程办公，这家通通为您当好智小插曲，我们给您稳稳的幸福答案。更多活动请详询张家口联通各营业厅。
7: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8: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9: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10: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1: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2: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4: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15: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4: 姐，什么是逾期呀？
15: 逾期呀，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4: 还有不良影响啊？
15: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3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4: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15: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4: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我是主播大鹏，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和互动啊。此刻呢，我带您一同去一城灵秀满城翠，要带您去到的地方是淮南市的毛集实验区，带领大家一同去解锁毛集的诗意与惊喜，赴一场生态与人文交织的邀约啦。

毛集呢是安徽省淮南市境内的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景区啊，它其实在当地是称为毛集农业生态旅游景区，是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的毛集社会发展综合试验区境内，这里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比如有富淮铁路102省道和淮富高速公路是贯穿可达。那么景区内有焦岗湖40平方公里的水域，涵盖了万亩的芦荡、千亩的河甸，还有平湖落雁等自然景观，还设有青州观河、芦荡迷津等生态观光项目。景区内也分布着焦岗渔歌、柳浪闻莺、大湖迷津等知名的景点，并且还建有淮河风情民俗博物馆。每年呢，这里都会举办荷花节、赛鱼周以及淮河风情文化节等特色的活动。另外呢，还配套着花卉呀、林果、育苗的基地与生态农民的新居，提供了渔家乐和农家乐等体验项目。在这里还可以吃到咸鸭蛋啊，以及当地非常非常知名的活鱼宴，还有土菜宴啊。

歌在唱，舞在跳，将快乐继续来寻找。记住此刻我带您去往到的地方呢，是一城灵秀满城翠，是淮南市的毛集。那么在这里您可以感受一场诗意与惊喜，去奔赴一场生态与人文交织的邀约啦。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和您在好声音的世界里一起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啦。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在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1: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7: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8: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9: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8: 也更节约用水。
10: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11: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2: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3: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4: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0: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语文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我是主播大鹏，欢迎和我在这一时段继续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此刻我带您前往到的地方是时运成千古，轴夜起新城，一同要去灵璧县走一走看一看。前往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来这里去聆听千年沁室的清乐回响，感受钟馗文化的人文正气，追寻楚汉风云的历史足迹，一同来触摸这座千年古县的产业脉动。灵璧始建于宋元佑元年，因山川灵秀，有石如璧而得名，是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县。如今的灵璧既延续着千年文化底蕴，更涌动着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彰显出一时一世界，一画一乾坤，一城一传奇的独特魅力。灵璧石以生如青铜色如玉而著称，自古便是制作边中边庆的上等石材。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太空播放的《东方红》乐曲，便由灵璧的沁室边庆演奏，让其清乐之声为世人所熟知。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内，灵璧奇石文化园内，那藏石万千，鬼斧神工，尽显瘦皱漏透的审美意趣，堪称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而沁云山国家地质公园则以盛产灵璧石和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研学与生态旅游的优选之地。

主播大鹏，欢迎和大家一起在声音的世界里继续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今天我们一同是时运成千古，昼夜启星城，前往到灵璧县。可以说啊，灵璧的土地上镌刻着楚汉风云的壮阔史诗，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等经典成语皆源于此。走进虞姬文化园，仿佛能够回望2000多年前楚汉争霸的金戈铁马，感受西楚霸王的英雄悲歌。这里既是霸王绝唱之地，也见证了大汉王朝的兴起，承载着楚汉争霸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化铸魂，产业赋能，灵璧作为江淮粮仓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坚守着粮食安全的重任，万顷良田绘就风灯画卷。怎么样，听了主播大鹏的介绍，有没有一种冲动想去感受一下清乐之声为世人所知时运成千古昼夜启星城灵璧县？欢迎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4: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

0: 没有。
1: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3: 哟，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4: 言传身教。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一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主播大鹏，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欢迎和我一同出行在这一时段。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的是浪漫桃花江竹乡遇见美的旅行，要带您一同前往到的是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去感受楚辞文化的典雅，欣赏竹海清风的惬意，品鉴竹香美食的鲜甜，去触摸竹履文体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劲脉搏。桃江县的地处湘中偏北，雪峰余脉洞庭之尾，因境内桃花江而得名。桃江呢是五彩交织的浪漫桃源，以竹林生态为代表的绿，全县拥有竹林大约会达到115万亩，而森林覆盖率更是高达 64.3%， 所以这里也荣膺了中国天然氧吧的光荣称号。当然，这里人文风情为代表的粉色因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窝，而且在体育文艺等领域培养出了多位的知名人士，还有以历史传承为代表的鼓。桃江建县的历史超过了2000年，拥有五凤山实验、桃花江剪纸以及胡纳罕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漫桃花江，竹香遇见美。来到桃江，你会发现这里处处都围绕着竹香的特色，打造了桃江十美的综合体验体系。比如说这里有竹制工艺品，还可以品尝竹香特色美食，游览竹林山道，观赏竹海景观，入住竹林主题美宿，以及观看桃花江竹海幻境这样的竹林主题的一大型现场的演出，来聆听桃江竹音美韵，还可以饮用竹筒酒等特色的饮品来弘扬。

音美韵，还可以饮用竹筒酒等特色的饮品来弘扬一下当地的竹文化的品德，当然美人窝的地域文化风情。要知道在桃江你可以感受到这里处处都在为游客提供深度沉浸的乡土文化体验，所以啊，不要忘了大鹏推荐的此时此刻就是浪漫桃花江，去竹乡遇见美吧。那这里也是诚邀四海宾朋相约桃江，在竹海碧波中去邂逅浪漫，在江畔花野之间呢去遇见一份独特的美好。

0: 虑掩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涉洲，明初定名。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这片土地上保留着20余处古文化遗址，其中包括距今1800多年的东汉、西夏宋摩崖石刻，与石门宋、蒲格宋并称为汉碑三绝，是研究汉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而唐代诗人杜甫也曾经在此寓居，留下《凤凰台》《铜鼓七歌》等著名的诗篇。此外，吴廷墓、红二方面军、五龙山伏击战的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成州面塑、沙坝土陶等非物质化遗产，共同构成了城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自然天成。此时此刻，大鹏带您一同前往到的是成县，这是一座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的小县城。当然，我们要见证的是它的山水之美，还有它的历史文脉。那么得益于北纬33度的地理环境和长江流域的先天滋养，成县呢是形成了温润的气候条件。全县的森林覆盖率有 46%， 年平均气温的是13度，年平均降雨量是620毫米。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环境，造就了当地宜人的生态环境。栖霞颂景区以其独特的峡谷风光而著称，杜少林寺则保留着浓郁的人文气息，鸡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云海景观也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游览。近年来，成县也是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发展成了陈婉生态园、浪沟峡等国家多家 A 级景区，形成了南北两条旅游环线，串联起了30多个文旅康养示范村和60余处的农旅体验园。当然，当地特色的红川酒业已经发展成年产1.2万吨的酿造规模，山野的馈赠与匠心的交融，孕育出独特的成县味道，发展了核桃油、核桃酥等系列产品。此外，油茶麻花、石子馍馍、手工挂面等地方特色小吃，也展现了当地的饮食文化特色。

生活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带您此时此刻前往到的是城县。那么城县呢，可以说是地理交通位置也是十分的方便，天龙铁路开工建设，陇南机场已经开通至北京、上海等13个城市的航线，交通条件也是持续改善。所以啊，城遥五湖四海的朋友可以到城县去观光旅游，开启一场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据调查，

0: 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

0: 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

0: 电影，
1: 二郎我不应该来，现在才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2: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开启这一时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来自于周深的《奔腾》。那这首歌曲是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也是从低吟渐强至爆发，编曲采用了流行管弦乐搭配电子元素。歌曲上线之后也是登上了新歌榜和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并且还以综合得分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6年的榜单冠军，全网的播放量顺势超过8亿，成为了抖音上超过500万用户使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周深的《奔腾》。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好，我是歌手周深。世上路有千万条，要相信总有一条通往你最想去的地方。新的一年，愿你乘九天长风做。
1: 以昂扬的旋律开场，愿我们都能够踏浪而行，逐光而上。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腾》，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您。接下来呢，主播大鹏在音乐榜样里继续和您一同前行，要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这首《星芒》。黑夜再长，也总有星芒为你点亮。这是一首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

0: 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3: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

但是藏在风里的浪漫，旋律是说不出的温柔。此刻主播大鹏音乐榜样和你一起串联起青春、热爱与感动，让我们放下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沉浸在这场声音的盛宴里吧。音乐继续，在时光渡口遇见最温柔的旋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有故事的你，来自于周杰伦《爱琴海》。

0: 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和山云 APP 商家和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5: 看新闻，
4: 办政务，
5: 享服务，
4: 拿好礼，
6: 就在和山云。
4: 城市生活新选择，
5: 信息服务第一站。
4: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5: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7: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8: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7: 有宽带吗？
8: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7: 太好了，这就去办。
8: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也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剩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此时此刻要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这首歌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融合了多元现代编曲思路，编曲当中也融入了古老的调式的元素，吟唱还有部落古典，并且还使用了尼古帕琴和风琴等乐器。歌词奔向那未知的山海，在荒境中独自盛开，也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坚持与蜕变。一同来分享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音乐榜样，这一首歌推荐的音乐，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谢谢好歌推荐。说到黄子弘凡，很多人其实对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您知道吗？他从美声到流行，从歌手到综艺、电影尝试，黄子弘凡追求真实而松弛，在接纳自我中与世界和解，一直用音乐与能量一步步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分享的是他与吉克隽逸一同合作的一首《忘了没有》。

0: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7: 爸爸，爸爸，红灯。
6: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0: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1: 公交车上天天很变亲。
1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13: 一点儿，
1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3: 宝盖儿，
1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3: 一横，
12: 一撇
13: 一撇，
12: 弯钩
13: 弯钩，
12: 两撇
13: 两撇，
12: 一撇
13: 一撇，
12: 一捺
13: 一捺。
12: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4: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音乐就如同是晨曦之光，穿透黑暗，温柔地抚慰每一处伤痕，让世界可以重新焕发光彩。接下来推荐的音乐，王栎鑫作品《神啊救救我》。

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员工高达168公斤，
2: 是的，观众的
3: 太阳。
4: 中共二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五党的诞生地。
5: 这就是咱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停止鸣笑。
6: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党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
4: 学习，组织遵守，维护贯彻。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音乐榜样此时此刻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新生代歌手张远，木已成舟。

下来的时间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我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张青春可爱的国际脸，天生姣好的容貌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么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在她的歌声里也能够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一份洒脱。接下来是她的一首作品《重生》。

0: 坚定的，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0: 依规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1: 一点儿，
1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1: 宝盖。
1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1: 一横。
10: 一撇。
11: 一撇。
10: 弯。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

0: 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是一排。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永恒的记忆。
2: 当音乐响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榜样，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新生代歌手鞠婧祎。外形清新，性格爽利耿直，不说话时这个女孩外表温柔无害，但是了解她的小伙伴也会发现她的谈吐有些直来直去的男孩子气，颇具反差萌。在歌唱方面也拥有不错的天赋，音色甜美有空灵感，气息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熟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2: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5: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

0: 宪法，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8: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7: 有宽带吗？
8: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7: 太好了，这就去办。
8: 详询移动各门店。

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这里是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下面推荐的这位歌手，他拥有俊朗的外表，还有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其呼吸吞吐间颇有大侠风范。即便有些的作品歌词充满了狂傲之气，但是他的演唱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心生敬意。接下来来自于刘宇宁这首《追风》。

0: 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创世版。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一切从音乐开始，这里是音乐榜样。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更是我们心与旋律的一次深度的

0: 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要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一曲终了，恍若初醒。这里是音乐榜样，世界依旧，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在音乐的世界里焕然一新了呢？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音乐呢是来自于陆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缘落》，这也是网络剧《月上重火》的片尾曲。让我们就在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缘落》当中，继续去感受音符跳动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如果当时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吗？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一直勇往直前。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薛之谦，让我们分享天外来物。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

0: 危害甚巨，发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事实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硝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2: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1: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0: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硝烟。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7: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0: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1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1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12: Hello，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生活总会给我们很多的魔力，我们只要自信地向前走，不要过分焦虑。
1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2: 刚刚我们谈到了不要焦虑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就是愿你努力但别焦虑。前几天我去参加一场沙龙，参与者大多和我一样都是年轻白领。活动中老师做了个调查，发现现场有超过60%的人都是冲着缓解焦虑、放松压力而来的。越努力越焦虑，似乎成了很多人的

咒，邻居困扰的朋友就不少，小小算是其中一个。小小在一家企业任职，工作相对轻松，但眼看着新招录的同事一个比一个年轻又斗志，他就开始坐不住了，担心有一天自己会被淘汰下岗。最近几年，小小其实一直没有闲着，但他的问题在于找不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也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都是想到什么做什么。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两次卡在面试上过不了关，后来就放弃了。跟朋友有过短期的合作创业，又因为意见有分歧，索性选择了退步。可想而知，一番折腾下来，不仅收效甚微，还变得越来越焦虑。我能理解他的感受，年龄渐长，本领却不长，难免焦虑恐慌。然而很多事终究是急不来的，努力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要先有量变才能引发质变。在这个过程中，若总是沉不住气，耐不住性子，那获得的就只能是焦虑，而非想要的结果。我刚到现在这个城市工作之初，也经历过一段很焦虑的时光。那段时间，为了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环境，做出成绩，让家人放心，我给自己设定了很多的目标，既要保证工作表现良好，又报名了写作课程，要求自己每周必须写完一篇稿子。同时，即使加班再晚到家，我还要每天坚持健身打卡一个小时。前两个月，我确实也坚持做到了，但过度消耗精力的结果是让我感觉越来越力不从心。到后来，我在工作中开始频频出错，写的文章质量也大不如前。最糟糕的是，面对这种情况，我总是忍不住去和别人比较。每天打开朋友圈，看到同期学习写作的学员，有人已经上稿大号，同一起点的朋友也升职的升职，加薪的加薪，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焦虑，仿佛发现全世界都在前进，唯独自己被留在了原地。后来在书中看到一句话，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我终于明白，我之所以会陷入越努力越焦虑的循环中，是因为我只相信努力的力量，却忽视了时间的力量。很多目标的实现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焦虑也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想到和得到之间还隔着时间的沉淀，在那之后，我不再做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该往什么方向去提升。我愿意给自己时间，虽然慢了一点，但心却更稳了，脚步也更坚定了。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焦虑本身是人在适应环境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应激的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适度的焦虑也有助于激发个体的潜能，能够充分地调动自我的积极性去应对问题。所以当焦虑来临，无需盲目畏惧，只是要懂得适时地提醒自己，别做那个拔苗助长的人。为人处事如同种树，既要有努力耕耘的勇气，也要有期待花开的智慧。反之，越焦虑只会越事与愿违。如果你正处于焦虑的情绪漩涡中找不到出口，不妨先试着找到焦虑的源头。做每件事都有它的初衷，停下来想清楚自己当初到底为什么而出发。感觉压力过大时，可以先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完成之后再升级。这样处在自我可以掌控的目标范围内，做起事来会更高效，能力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也可以让自己动起来，跑步、游泳、打球都是很好的方式。通过锻炼，有助于释放焦虑时的紧张情绪，使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人生说到底，活的是一种心态。未来还长，不必慌张。愿我们都能平心静气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在稳稳的努力中收获稳稳的幸福。

0: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行是飞越大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4: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5: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4: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5: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6: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在生活中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善待周围的人，其实善良也会变成我们的好运。

刚刚我们提到了善良，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文章。你的善良都会变成未来的好运。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刚入行的理发师，第一次上手，一紧张剪得有点狠。顾客看了看镜子，撇了撇嘴，气氛格外尴尬。旁边的老师傅心领神会说，头发短才精神年轻，凸显您的气质，打理起来也方便，如果不满意，下次我们给您免费修。顾客听了欣喜而去。后来老师傅遇到难缠的客人，年轻理发师也拼尽全力帮他解围。老师傅很疑惑，为何你要帮我到这种程度呢？年轻人说出缘由，老师傅才恍然大悟。当一个人能够设身处地地顾及他人，不露声色地缓解别人的尴尬难堪，这就是对人的尊重与善良。这种善良最终被妥善地收藏，会成为照耀自己的光。曾经有人问，为什么善良的人总是能够体恤他人的悲欢呢？因为善良的人往往能够推己及人地共情别人的烦恼，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无法冷漠地目睹别人的痛苦，总是一身温柔，一心热肠。而你的温柔善良最终又会回到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有一天，当她走进冷库例行检查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门意外地被关上了，她被锁在里面，没有人注意到她的消失。下班时间到了，工厂里很快就空无一人，没有人知道冰冷的库房里正在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五个小时之后，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冷库的门被保安打开了，奇迹般地救了他。后来他问保安怎么会去开冷库的门，保安说，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很久，每天都有几百人进进出出，你是唯一一个早上跟我说早安，晚上跟我道别的人。今天早上你简单的跟我说了早安，下班没有等到你的再见，我猜想你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期待你的嗨和再见，因为他提醒我，我也是一个受尊重的人。你从来不会知道，你不经意间的温柔对别人来说是多么有意义的善意，你更不会知道，这些极光片语的善意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拯救自己。看过一部外国的公益影片，一位拾荒老人每天推着破旧的推车在垃圾回收站附近翻找垃圾，他有一颗慈悲的心，见到僧侣化缘，他会尽己所能的布施；见到小女孩没钱买雪糕，

0: 一瘸一拐走在马路上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小偷撞翻在地。老人把掉落的小偷偷来的包死死地抓住，任小偷怎么踢打也不放手。警察快要追上来了，小偷只好作罢。失主追上来之后，误以为老人是小偷，当场报警把老人抓了起来。目睹这一切的小女孩用老人给她买冰糕剩余的硬币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提供证词为老人洗刷罪名。误会老人的人来探望老人的病情，慈善组织也为老人赠送了假肢。一开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防备全部被放下，变得更加包容，互相理解。无论何时，内心的善良都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它就像植根于人间的种子，凡是存在的地方都能够驱散寒冷，横扫阴霾。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真正聪明的人都明白，善良的人不会吃亏，你的善良最后都会变成人生路上遇到的惊喜和好运。顺吉贤，亲爱的朋友们，希望我们做善良的人，更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惊喜和好运。好的，顺吉贤，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你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员工包办的168公里，
7: 市长关总。
8: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拥护党的纲领。
10: 拥护党的纲领。
9: 遵守党章。
8: 依规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2: 一点儿，
1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2: 宝盖，
11: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2: 一横，
11: 一撇
12: 一撇，
11: 弯钩
12: 弯钩，
11: 两撇
12: 两撇，
11: 一撇
12: 一撇，
11: 一捺
12: 一捺。
1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响城故事多，
4: 绍兴

绍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是一绍兴古时称会稽。相传4000多年前夏禹治水曾两次到过这里。治平水患后，大禹来到茅山，召集各地诸侯在此开会，对治水论功行赏，叫会稽。稽与稽同音，故后称茅山为会稽山，绍兴也有了会稽之称。秦始皇时曾南巡到这里登山望海，故茅山又称秦望山。春秋战国之时，绍兴为越国都城，卧薪尝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至今绍兴还留有当年越国的遗迹。后来会稽被改称吴州，唐朝时又称越州。绍兴之地名始于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南逃曾在绍兴暂住，乃用少作中心之意起名绍兴，寓意他继承地位一定会使国家强大兴盛。赵构还用绍兴做了自己的年号，后此地名一直沿用下来。绍兴城始建于越王勾践七年，即公元前490年，距今将近2500年，而且城址稳定没变。到宋代时，城市的规模和格局已经形成。绍兴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有山有水，市内水渠纵横，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更为奇特的是，围绕绍兴的会稽山、兰亭山、太康湖、钱塘江和位于曹娥江边的古窑址，其所处方位与伏羲八卦的方位顺序完全吻合，加上绍兴北部平原上的纵横河瓦，绍兴的地理环境恰似一幅活生生的八卦图，所以绍兴还有一个八卦之城的美称。绍兴是一处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城市。书圣王羲之、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明代著名画家徐渭、清代著名画家任伯年、近代民主革命家徐祥林、著名女革命家秋瑾、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家鲁迅、人口学家马寅初、自然科学家祝可桢、历史学家范文澜和物理学家钱三强等都出自绍兴。自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绍兴有文科进士1240人，明清时有武科进士204人，其中文武状元25人，其文化根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一直是重要的江南文化城市。位于四川省东部长江北岸，有一座城市叫丰都。这个城市不大，却很有名气，因为它和鬼联系在一起，被人称作鬼城，而且它还被写进许多与鬼有关的故事中。《说岳全传》中写秦桧在丰都的地狱中受罪，《西游记》第四回中写唐太宗入阴司遇到鬼城丰都的催命判官保驾，《聊斋志异》在《丰都御史》一节中称丰都为冥府，《钟馗传》中还写钟馗到丰都去收降鬼魔。在这些故事中，把丰都都说成是阴森可怕的鬼城、阴曹地府。正是因为这些小说的渲染，丰都作为鬼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致有了人死魂归丰都、恶鬼皆下地狱的迷信说法。其实丰都鬼城之名的来历完全是误传所致。丰都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东周时曾做过八国的国都，因境内有平都山，东汉时开始设县称平都县。隋朝时隋文帝曾巡游到此，见这里的平都山景色秀美，又见江中有一沙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非常喜爱，于是将沙洲赐名为平稳坝，将平都县改称为丰都县。宋朝名士苏东坡曾有一句赞扬平都山的诗句：平都天下古名山。从此平都山便被人们叫名山了。名山依江而起，俊秀清幽，是道家福地，相传曾有殷长生、王方平二人在此修炼，后来得道，在此升天，成了仙人。后来殷王两仙升天的故事广为流传，流传中有人误将殷王两仙说成了殷王。

0: 阴王乃阴间之王，既然阴间之王在丰都名山，那么丰都自然就是阴府鬼城了。这样本来阴叫仙城的丰都却变成了鬼城，这一误传传开之后便越发演绎的离奇了。丰都不仅成了鬼城，而且成了阴曹地府的中心，位于这里的统治者也被命名为丰都大帝。丰都的寺庙里也充满了鬼神塑像，与阴曹地府有关的各种殿宇也在丰都建了起来，祭鬼的庙会和各种与鬼神有关的活动也多起来，丰都真的成了一个名闻中外的鬼城了。过去在长江上航行的船只途经丰都江面时，只敢停在江心洲上，不敢靠岸，害怕一旦靠岸，鬼城里的阴魂爬上船来遭到灾难。丰都城中的店铺每到傍晚关门前，都要将顾客买东西所付的钱币投入水中验一验，以防阴间鬼神用冥币来买东西。丰都鬼城在东南亚的影响尤其大，每年来丰都鬼城探索和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有趣的是，丰都境内除有一座鬼气十足的名山外，还有一座充满喜庆之气的双桂山。双桂山原名鹿鸣山，山上风光明媚，寺庙辉煌，泉水甘冽。其中鹿鸣寺中的玉鸣泉之水还有延年益寿的作用，被称作老龙水、环童水、长生水。这两座山相距不远，如今丰都人在这两山之间架起了铁索桥，还给桥起了个名字叫通仙桥。其实两山原本都是仙人生活的地方，给此桥起名通仙桥还真的名副其实呢。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有个自然村民叫悟空村，悟空村因有悟空寺而得名。2003年11月28日，

因有悟空寺而得名。2003年11月28日，悟空寺旧址出土唐代国内外佛教界轰动，悟空村也随之声名鹊起。悟空寺的前身是建于梁天监年间的招引院。南梁北魏时，梁武帝萧衍崇仰佛教，舍身佛寺，度僧侣，造佛寺，十里一寺，五里一庵。唐杜牧有诗：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南梁有480寺，一点都不夸张。此时北魏却肆意灭佛，毁寺焚经，魏境内有寺院370所，僧人10万，被逼杀身之祸，四处逃散，大批僧侣流浪至南梁。梁虽崇佛，但由于以往朝廷常常对宗教信仰反复无常，又恐遭魏势力的不测，故而他们不肯张扬，皆称隐士。梁江南有位居士，姓吴名才，有良田百顷，房屋千间。吴门上善敬佛，颇有名声。流浪于梁的隐士慕名来投，隐士越聚越多，千间房屋比比皆是。吴才索性舍宅建院，名招隐院。一时间，佛界高僧人才济济，四方慕贤，八方敬仰，招隐院成为江南名院。这些自然引起梁武帝的关注，于是便有了国师高僧会约私访招隐院的民间传说。时间转到976年，宋太宗即位，国号太平兴国。宋太宗如佛并举，闻江南招隐院之名，觉得招隐乃有避朝廷之嫌，当该正名，便下诏招隐院即为名刹，佛物四大皆空，可更名为悟空寺，并亲笔御书悟空寺金字匾额，皇家敕封，从此悟空寺名扬天下，其旁村庄就称为悟空村。此事距今1040年，悟空村因悟空寺而名满大江南北。千年以来，悟空村演绎着人间一幕幕传奇故事，让人惊艳，让人敬肃，让人扼腕，让人赞叹，让人感悟。宋太宗敕招隐院为悟空寺后，其地位非一般寺院可比，四方游僧、八方善男信女、商贾豪绅纷纷前来进香许愿，有商业眼光的人也来这里盖房造楼、经商发财，悟空村自然成了繁华之地。在此背景下，悟空村出现了驰名江南的金七弄，便又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悟空寺东有家酒肆，店主名叫金七。一天，一位客人在金七酒肆饮酒离去，将一锦囊遗失在店中。金七打开一看，锦囊中装有100颗晶亮闪闪的珍珠，可谓价值连城。金七忙追出店外，已不见客人踪影。为寻找失主，金七写了实物告示，在市井沿路张贴，一直贴到悟空寺。很快，有西街坊赵九来领失物。金七问：“尔一何物？”赵九答：“珍珠。”“有多少？”“100颗。”“稀世珍珠从何而来？”“亲友相赠，特去悟空寺化缘。谢店主拾珠不昧，我将珍珠一半与你作为酬礼。”金七坚决不受，心想他失误回答正确，化缘是件好事儿，就把珍珠还给他了。赵九前脚刚走，后脚又有人来领失误。金七问他，回答的竟然丝毫不差，而且也是去悟空寺化缘的。金七再问那人：“客官，锦囊中除了珍珠之外，可有他物？”那人说：“锦囊夹缝中还有祖传经文一部。”金七明白了，是赵九冒领了珍珠，自己对不起这位客官了，便直奔赵九家索要珍珠。赵九

0: 我不肯承认冒领，金器苦苦相求。赵大哥，阿弥陀佛，行善积德，为人不可昧天良啊。此事惊动左邻右舍纷纷拥来，那位客官也赶到，朗声说，欲知真伪，到悟空寺论理，必见分晓。众人一齐成事，簇拥着来到悟空寺。那客官一见悟空寺方丈，立刻下跪，恩师在上，受小侄一拜。原来客官之父与方丈是莫逆之交，方丈曾有恩于他，近来其父染病，主儿携带珍珠与经文赶赴悟空寺，一则谢恩，二则请悟空寺做佛事，许愿驱病。方丈取过锦囊，果然夹缝中藏有经文，真相大白。原来赵九刚在酒肆喝酒，见到客官遗失锦囊，金妻开锦囊数珍珠，顿起贪婪之心，前来冒领。弄清事情原委，众人纷纷赞扬金妻。此事传开以后，金妻酒肆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家爆满开两家，再办酒楼，一共造了七条弄堂，故名金妻弄。悟空村西北方向大路旁有个河池，碧波荡漾，这是江南常见的河池，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悟空寺成为皇家敕封寺院后，驿道上人来马往，前来进香的行人如织。一天，有一年轻举人骑着白马从北而来，白马行至这河池边，驻足不前，引颈长思，双蹄染泥蒙尘，浑身汗迹斑斑。举人见白马不动，挥鞭打马。此时有个悟空寺僧经过，合掌念道，善哉善哉，蒙汗当洗面，蒙尘当洗心，白马孝主，主当善意，若无此缘，何往悟空。举人听了脸色一红，即跳下马背，牵马下池替白马洗刷，让白马印水后再往悟空寺进香许愿。后来这个举人得中进士，被授予翰林学士，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以后来悟空寺进香朝拜之人，骑马者来这河池洗马，坐轿者让轿夫洗面饮水，从此河池被称为洗马池，一直流传至今。悟空村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圣地。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在安徽著名风景区徽州，有一个以八卦卦名命名的古村落城坎。城坎村位于八座小山环抱之中，八座山四连飞连，形似八卦的八个方位。东面是金陵山、封山，西面是龙山、李王山，南面是观音山、马鞍山，北面是葛山、长春山。这八座山不规则地分布在村落的四周，山与山之间有梯田连接，从高处看，其形状很像八卦之坎卦。据清代城坎严格介绍，城坎地属歙县，原名龙溪，在隋时为荒壤，至唐末使草创为村，改称城坎。城坎原是一大片芦苇滩，一条小河进芦苇滩向南流去。唐朝末年时，江西南昌罗氏两兄弟来此，看中了这块山环水绕的风水之地，在此定居下来。他俩依山就河，按八卦风水选址布局，将村落选定在藏凤聚气的最佳位置，并以八卦卦名改村民龙溪为城坎。到了明朝中叶，罗氏后裔又对古村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理，整之后的城坎呈前面河、中间镇、后面沟的格局。通川河，镇是指绕街过户的水渠， 沟泽是指沿村

村后街而流的小渠。这种格局使城坎古村落完全处于枕山环水面平的风水模式之中，并使整个村落布局处于易经阴坎阳成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之中，与其村民城坎相一致。城坎这一风水宝地，人杰地灵，民人辈出。宋朝时，龙图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罗汝吉就出自城坎，他的儿子罗苑是著名的史学家，朱熹称其父子为双贤，并留下了城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的赞联。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罗聘也出自城坎这块风水宝地。此外，城坎还保留下来了许多精美古朴的古建筑、古民居，其中有

荆州长沙国益阳县和武陵郡所县，东汉属长沙郡益阳县和武陵郡汉寿县，直至隋开皇十八年改名沅江县，隶属越州，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素有药山、安乐、崇华、乔江之称。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始建县，实名药山县，因庆运山侧的药山而得名。梁元帝承圣元年，药山地域分为药山、崇华二县，崇华县治设崇华城，相传虞舜古城在今沅江北部四湖山镇。隋文帝开皇二年，药山、崇华二县改为安乐县，其县名取自境内安乐院。开皇十八年，因沅水归宿境内，史称沅江县。到了唐代昭宗乾宁二年，沅江县改为乔江县，因境内河流有乔江河。这一变更引起沅江一些地方官员、才子、老百姓的反感，纷纷向县府请愿。有个地方官员说，沅江地处自然湿地，河流湖泊甚多，智者要水，老百姓都爱这个富有特色的沅江地名。有个才子说，地名是一种文化，而沅江就是楚文化发源地。一个渔民说，鱼儿从这里养大，稻子从水里长出，湖州从水里变大，沅江二字从水里站立，已成天下人的指路碑。时至北宋太祖乾德元年，终于复名沅江县，以后历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沅江成了富饶美丽的水乡泽国。198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沅江县改为沅江市。60多年来，党中央激励和鼓舞70多万沅江人民迎风搏斗、开拓进取，赢得鱼米之乡、芦苇之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

0: 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发现城外就剩了孤零零的一辆轿车了。杨林吩咐落锁抽栓，开放城门。一边走着，杨林就问这些报事的城门军说，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守城的门军就说了，说那伙的人呢，说都上旁边那树林子里面休息去了，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杨林由打这城门里边出来，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向杨王禀报，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12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杨林一看这轿车，杨林心想，这哪是进贡的啊，就这个轿车，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焦治国给大隋王朝进贡清国佳人魏口之，这几个字写的也一般，杨林信口就说了一句，魏口之这是个什么名字？旁边有一位太保还装能耐梗呢，这太保就说了，魏口之外国名吧，他跟中国人名不一样啊。杨林说，是吗？来啊，把这车位的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打起来往里边一看，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人们往里边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就抹着一大白脸啊，画两道的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清国的家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

0: 早该哭了。
1: 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是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乐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葡萄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忘。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

0: 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啊。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
1: 啊。十二家太保一听，哼，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
0: 杨文华虽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他别扭啊。这老头子在想，我对秦琼以往太好了，由于好的过了火了，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这弯有点拐不过来。杨林什么也不说，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一夜过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杨林病了，浑身难受，发高烧。为什么呀？心里别扭的。杨林不能病在潼关呐，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车辆。杨林坐着温凉车回转长安城，带着十二家太保养病去了。魏文通送走了杨林之后，就在自己的帅府大堂整日深居简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出来了。干嘛呀？留胡子长眉毛。魏文通心想，我得等着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样一出来能把大伙吓着，大家伙都得笑话我。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的。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魏文通在这下着决心，下着狠心的。这个徐茂公、秦琼等众位弟兄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要反抗大隋。怎么反抗大隋呀？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回去见了秦琼，跟秦琼一说，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秦琼说，你是怎么护送的？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秦琼是哭笑不得。秦琼心想，老四啊，哪有你这么办事的？程咬金说，我要不这么办事，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我三宿能睡不着觉。这个兔崽子太狂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秦琼说，好吧，既已如此，就算这么着吧。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弟兄们离开这一带，马上回转武南庄。回到武南庄，跟尤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尤俊达就跟程咬金呢，跟着徐茂公和魏征、秦琼等这几个人就商量，包括单雄信、王伯党等人都在内，说我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就是在济南府十二更筷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了，那只有撤旗造反。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我们往哪儿去，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徐茂公讲说，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朝不保夕了，全天下义军分起，我们也算一支队伍。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尤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尤通、尤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我们还得扯旗招兵。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民怨鼎沸，百姓对朝廷恨之入骨，很多老百姓想要反对大隋，却是找不着一个适当的机会，也找不着那么一支队伍。我们要扯旗招兵，肯定有很

人响应报名。于是这第一步先汇集各路人马，各路人马汇集起来之后，再一扯旗招兵，就凑起来有1000多人。说这1000多人，咱们得有一个字号，我们这支队伍叫什么队伍呢？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说不是6月24长夜临小孤山节的黄杠吗？我们就用这黄杠银子作为我

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至于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今儿他们还

罢工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红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梯关，过了金梯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人很有背景，翟让不知道，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判了罪之后，上边下来责怪翟让，把这个人又放了。这一放了他，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就是瓦岗寨。翟让回到瓦岗寨，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挑起了一旗，召集了一支队伍。没用几年，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盘踞在瓦岗寨上。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梯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

0: 老公说是啊，
1: 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四处寻走招兵买马呢？目的就在于我们刚刚挑起义旗的时候人员太少，到哪儿人家也瞧不起咱们，现在咱们已拥有一万之众了，下来了，再不驻扎下来，这一万多人四处老走，那就会越来困难越大，因为寄养辎重需要的越来越多。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
2: 徐茂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告奔马岗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一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拥有一万来人，据我所知此人也是深明大义者，我们不妨跟他相见谈判，兵合一起。但是要去瓦岗寨，当间隔了一道金梯关，金梯关有随军守将在那镇守，据我所知镇守金梯关的两员守将，一个叫华振公，一个叫华振远。这华振公和华振远是亲弟兄两个，胯下马手中端着一条枪，两个人这两条枪听说都是武艺超群呢、啊。所以我们要想上瓦岗寨必须要兵取金梯关。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这回取金梯关这可是一个大仗，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了，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梯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阵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
0: 这46友一听，大伙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我们46友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马踩黄河两岸，尖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要再往下排的话，大刀王君可，赤法灵官单通单雄心，勇三郎王伯朗，神社将军谢英登，就这几位呀。所以这弟兄在那谁也没言语。徐茂公说，那么哪位弟兄自告奋勇？

0: 老道哎，
1: 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提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高者能力最强者四十六友里边能是我吗？徐茂公说当然是你啦，四弟你在咱们四十六友当中名望最大呀。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徐茂公说不对，秦二哥名望大那是当马快的时候，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你这个名望大是官府中捉拿你，你名望最大，你是截黄冈的响马，成达尤金呐。一提截黄冈的谁不知道？嘿，程咬金说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我这个名望大。徐茂公说是啊，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偷。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

0: 28岁的时候，
1: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0: 37岁的时候，
1: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0: 65岁的时候，
2: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月光之
0: 下，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

剧里的歌。何道君在中国武林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1963年出生，著名职业武术家，武术六段全真龙门派第21代嫡传，青城山功夫现任掌门人，青城功夫研究会会长。1992年，何道君创办了国内首家传统园林别墅武馆——青城道君精武馆，其首创的独门武功汽车过头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1984年，20岁的何道君遇到了被称为武林中的鲜花的显宗立。显宗立出身满族旗人家庭，身怀四世相传的武功，曾祖母是清代的武术女教官，她的拳术曾在全省拿过第一名，人称女金刚。有人把显宗立介绍给何道君，可是显宗立没有看上她。显宗立的父母眼见女儿一天天长大，有些着急了。面对老人的絮叨，显宗立提出了比武招亲。我的条件是，那个男人必须打败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1986年夏天，冼家在成都文化公园比武招亲的擂台搭成了，四川武林界的人士都来了，大家要亲眼目睹现代版的比武招亲。18岁的冼宗立在台下看到何道君三拳两脚打败了20多个小伙子，最后剩下的3个人自动放弃了。冼宗立看出了何道君武功的厉害，心里暗暗佩服他。冼宗立跳上擂台对何道君说，你打败我，我也不嫁给你。这是他在考验何道君是不是真心追求他。何道君说，打打试试吧。冼宗立先出招，2-3个回合下来，何道君都轻轻地躲闪过去，并不还手。冼宗立明白他是在让自己，不由得对他产生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何道金的梦想破灭了，他伤感地对妻子说，我们青城武功的女性传人要是真没了，我对不起曹师傅。此时的何曾迪虽然年纪小，但是他看出了养父的心思。自从来到了何家，养父母对他跟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这个家庭里充分享受着亲情的温暖。他决定替妹妹继承养父的武功，让养父不再发愁。于是他天天偷看父母练功，妈妈显宗丽有一天发现了，摸摸他的肌肉，发现他的韧带特别好，认为是个练功的料，便对他说，宝贝，你想学功夫吗？何曾迪说，我愿意。显宗丽说，练功苦啊。何曾不愿意看到爸爸难过的样子，我是爸爸的养女，我要报答养育之恩。高考临近时，养父母让他停止练功，他为了养父的武功不失传，毅然放弃了高考。何道君听了，自然为养女的懂事而高兴，也同意收养女为徒。从此九岁的何曾迪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练一个小时的倒立，然后再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再练两三个小时练气功，没有超

人的毅力根本不行。武术和气功之间有个坎儿，女孩子力量不够，就要靠练习倒立来增长力气。在最初的几年里，何曾迪练得特别辛苦，有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可是他没有退却，终于他跨过了那个坎儿。最让何曾迪受不了的是练功对女孩身材的影响。12岁时，何曾迪发现自己一身的疙瘩肉，像个假小子，哪里像是一个花季少女呢？他有些犹豫了，害怕再这样练下去，将来变成男孩子，于是开始借故不练功。钱宗立问他，宝贝，你怎么了？何曾迪说，妈，我不想练了，太苦了，还不能和同学一起去唱歌跳舞。钱宗立没说什么，何道君也悄悄走开了。他们觉得孩子说的有道理，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不让姑娘美怎么行呢？那天晚上，何曾迪来到妹妹平平的床前，平平流着泪比划着说，姐，我多想站起来呀，可是我恐怕不能了，爸爸的心愿，我们的倾城武功。何曾迪听妹妹这样说，心里非常难过，他给妹妹擦干眼泪，飞快地跑到练功场，拿起妈妈的春秋大刀就开始练起来。他对何道君说，爸，我错了，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要传承你的功夫，我没有别的选择。何道君听养女这样说，顿时热泪盈眶。

有一天，钢板拍向头部，钢板没有断，他的头却出了血。台下一片哗然，有观众高喊：“假功夫，收起家伙，快去医院吧！”显宗立在台下，看到养女受伤，心疼地哭了。他问何道君：“我们是不是把孩子给害了？”何道君没有说话，他在想如何鼓励养女继续练功。何曾迪觉得自己给倾城武功丢了脸，一个礼拜没有练功。何道君安慰他说：“闺女，这很正常，你表演时走神了，气不能灌顶，所以受伤了。你现在可不能放弃，不然的话一切都白费了。”听了爸爸的话，何曾迪抹了一把眼泪，跑进了练功场。高考临近了，爸爸妈妈想让何曾迪停止练功，因为以何曾迪的成绩考上本科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何曾迪的话让夫妇俩大吃一惊：“功夫一天也不能停，我不考大学了，我要继续传承咱们青城山的武功。”他看着目瞪口呆的养父母，接着说：“大学不缺我一个人，可是青城武功缺我。爸爸天天着急上火，怕对不起曹大师，我心里也急。我只有练成了，青城女性武功才能传下来，别的女孩子才能愿意学。青城武功是国宝，我不能让它失传，所以我不考大学了，我要练功，这比考大学更有意义。再说我业余时间也可以读大学课程啊。”何道君夫妇见养女决心已定，便默默地点点头。

何曾敌的硬功夫在一天天的进步。在成都武林界，人们开始叫她武林小公主。2009年大年初二，何道君率青城道君精武馆全体人马赴汶川地震灾区慰问演出。这次演出的重点内容就是何曾敌的硬气功。何道君对他说，我们这次去，一是带去我们的捐款，二是用我们的功夫给灾民鼓劲儿，让他们坚强。何曾敌为父亲的精神而感动。那天下着大雪，灾民们怕冷，都躲在板房里不出来。何道君说，闺女，没有人不要紧，用我们的功夫把他们吸引出来。于是何曾敌跳上台子，四周一片寂静。

灾民们在惊叹声中热烈鼓掌。何曾迪表演完毕，从钢叉上下来，冲着灾民们一挥手，他深情地说：叔叔阿姨，大伯大娘，我给你们拜年了，大家过年好。我带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我们青城武功，青城武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坚强。眼下的灾难不算什么，只要我们生命还在，我们就会拥有一切，只要我们坚强，我们就能战胜一切。下面我的爸爸何道君和妈妈显宗立为大家表演。接下来何道君和显宗立先后上台表演了令人叫绝的武功，台下观众掌声雷动。那天灾区荡起了一片豪气，何曾迪看到灾民们的精神振奋多了，他看到了武功的价值，也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正月里，何曾迪和养父母为灾民们义务表演了60多场。2011年4月4号晚上，何曾迪走进了四川卫视《打破砂锅猜到底》节目，为电视观众表演了倾城功夫，技惊全场。台上放着两块长约半米、宽约5厘米的钢板，一盆鹅卵石，一根竖起的钢叉。何曾迪轻盈地走进镜头，只见他蹲下身子，双手在嘴巴处哈了几口气。几秒钟后，他拿起一块钢板朝自己的头部砸了过去，钢板应声变成了两半，一个装满鹅卵石的盆子随后移到了何曾迪面前。他从中取出一块，略一运气，用手向鹅卵石砍去，一声呼啸，鹅卵石被劈成了两截。他接着取石继续劈斩，连续数十次劈石如泥。紧接着何曾迪蹬几步梯子，运气约1分钟后，整个人伏在一把锋利无比的钢叉尖上，随后钢叉旋转了起来，人们屏气观看。钢叉旋转几圈后，何曾迪毫发无损。如今22岁的何曾迪运气功已经进入了中级，人们不再管她叫武林小公主，而叫她铁头女王。她成了全真龙门派第22代嫡传弟子，青城山功夫也有了一个女性传人。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

0: 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
1: 他不止一次骗了你
0: 的家人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赵大令站在学校门口东张西望，对每个经过的女生行猥琐的注目礼，他总是这么丢脸。我赶紧躲藏，还是被发现了。他扯着嗓门大叫我的名字，赵大东。同学们都朝我看过来，那是你哥，长得不太像啊。他胖得像猪，我瘦得像猴，我们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亲兄弟，可他就是我哥。我爸结过两次婚，他是第一次婚姻的产物，我是第二次婚姻的产物。他本来也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是判给他妈的，可他总是来找爸要钱，好像忘了自己已经25岁，早该独立了。

上。我头破血流，他转身就跑，这一跑就是三个月。我爸和他前妻四处寻找，最远去过甘肃，两个星期后回来，人没有找到，爸的人老了十岁般，一进门就蹲在地上哭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爸哭，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坚强的男人。后来赵大令被熟人在火车站发现，他根本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整天和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学得满嘴脏话。这就是赵大令，叛逆、冷血、混账。我憎恶他，从来不叫他哥，他也从来不叫我弟。而今天，他来找我居然是向我要钱，他弄丢了别人的手机，要赔。爸说，你哥本性不坏。爸在半年前退休后就没什么额外收入了，而工资卡在我妈手里。赵大令三天两头来找爸要钱，我妈和爸就三天两头为这吵架。赵大令和他妈住在一个旧小区的底楼，靠一间早点店维持生活。他妈脾气不太好，但其实很辛苦。赵大令也不完全是畜生，至少他从不管他妈要钱。他看不惯爸和新家人过得太逍遥，看不惯我老被爸夸奖，他心中的仇恨比我更多。爸也知道我被赵大令欺负的事，可他总是说，我对不起你哥，对不起你。大东，你让着你哥点，他其实本性不坏。凭什么让我让？我摆出蔑视的表情，冷冷地对赵大令说，没钱。赵大令眯起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没钱是吧？那要不要我把你偷偷交女朋友的事告诉爸？我今年高三，爸妈要知道我在这种关键时刻交女朋友，非宰了我不可。我拿了200块钱给赵大令，那是我辛苦攒着打算买 Apple

0: 你还会什么？我一抬头看见赵大令发火，以为赵大令是来看我笑话的。要是我坐了牢，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儿子，他也不必再独自承受别人的冷眼和鄙视了。人家会说，瞧，老赵家的两个败家子儿。我哭了，赵大令呵斥我，
1: 哭什么哭，赶紧收拾，给我滚回家收拾你的残局去。
0: 爸的那一跪没起作用，是赵大令救了我。两年前，赵大令家的早点店还没开始，那个邻居就觊觎底楼可以开店的便利，曾经与赵大令商量，想补点差价把两家房子换一换，理所当然被拒绝了。如今为了让那个人放过我，赵大令连差价都没要，直接把底楼换了。回家那天，两家人坐在我家客厅里，我听见赵大令对他妈说，你年纪大了，别再辛苦了，以后我养你。他又对爸说，你已经有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不能再搭上一个。爸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流泪，我妈穿梭在厨房与客厅之间，一会儿查看正在煲的汤，一会儿给赵大令杯子里掺茶，给他清理烟缸，用他笨拙的方式表达对赵大令的感激。然后我听见不可思议的声音，赵大令说，
1: 阿姨别张罗了，我又不是客，

记忆中，这是赵大令第一次叫我妈阿姨。爸马上活跃起来，他一叠声地说，对，大令又不是客，你瞎张罗啥？饭好没有？开饭开饭。

我爸说的没错，赵大令本性不坏，没了报复心，赵大令一跃成为赵家的顶梁柱，有了当哥的气派。他仍旧站在我大学校门口，对每个经过的女生行猥琐的注目礼，一看见我就在人群中扯着嗓子大叫：赵大东。我已经考上大学，就在本市，周末本来不回家，可赵大令打来电话要我立刻马上到校门口接驾。赵大令是来给我生活费的，他在一间网络公司上了半年的班，专跑销售，脸皮厚，胆子大，会吹敢做，善于察言观色，还很讲义气。当初他靠这些优点压榨爸报复我，现在靠他们拿下不错的业绩。所以如今的赵大令财大气粗，他要请我吃饭，说是感谢我的愚蠢把他逼上梁山。要不是当初你猪一般砸错了车，我也不会失去早点店，不失去早点店，我就不会出去找工作，不去找工作就不会有今天。然后他问我，你说到底是你优秀还是我优秀？我想了想，认真地说，你优秀。赵大令不相信，他大概想再说点什么，又一时组织不好语言。忽然一个长发美女从我们面前走过，他便一直盯着人家，口水都要掉下来。这样的赵大令真是丢人死了。可是很奇怪，此刻我再也不怕跟他站在一起。如果人家再说，你们一点也不像亲兄弟，我会辩驳，谁说的？他就是我哥，亲的。

0: 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国赛兴赛，国强兴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书接前文，山东侯二侠呀，侯杰侯振山呢，把自己为什么被害的事情说了一遍呢。他说：“朋友，我在家中待着，想我的大弟佟林佟海川呐、我的哥哥，哎，也去访友去了。”剩下我这么一个人待不住，我就进了北京。到了北京一打听，说佟林呐、不在家中，福宝的钦差大人宁根敖上四川成都府开仓赈灾去了，延后啊奉皇命还要剿灭剑山彭雷老。我一想不行，我得帮帮我大弟呀、哥们好嘛，是不是生死共同风雨同舟。想到这儿，咱们简短截说侯二侠呀，这就奔四川的方向走下来喽。哎，这是小心夜宿基层客人呐、我心着忙啊。那么一天呢、我住了这么一个店铺，这个店铺啊，就张家小店儿。我在店铺里住下，这么一打听，那个伙计呀、挺好，嘴挺快。他说呀，这个张家小店之中啊，原来这个掌柜的是相当相当的好啊，为人行善积德。后来呀、他家有北斗豪夫啊，把这小店就给我们家掌柜的喽。他们都是同宗的弟兄，白给他喽。二侠侯杰一听啊，说这掌柜的有这么好个兄弟，我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打听好了住在什么地方哪个方向。二侠到了晚间了，扎宿停当，带好令银送女，按照伙计所说的方向，他就来到这一家的门脉了。二侠来到那儿，刚想要往里边走，

我从墙上跳过去，我暗里好好查看查看，这个行善人为什么心肠这么好？听伙计说呀，哎，此地方方圆几十里地，谁有困难，婚丧嫁娶，拿银子都不要，大善。可就是啊，膝下无儿了。听说现在啊，他的夫人得喜了，有孕了，经常上庙去烧香许愿上供啊，行善积德呀。这样的人我得拜访拜访，可有心蹦进去，又一想我是行侠作义的啊，夜晚之间穿在月儿院，让人家看着，万一是遇上高人，这也不好，还拿我当做贼人了。正在思索之间呢，就看着从那东墙上嗖的纵上一个人来，一身青丝烟，耳霞后鱼身往下这么一搓，然后到门缝这一关桥，哦，这个人点脚如飞过去了，奔后宅而过。二侠侯杰呀，心中暗想，这个人是个什么人，身份还挺快，如果是主人的朋友，他应该走正门，叫门而入，是不是？

前阵往前边追赶，功可不大呀。二侠豪杰又迎在了房山下，待了这么一会儿，就听着有人说话了：“哟，您可来了！哎呀，我正叫丫。”

坚不平，拔刀相助，是侠客的本分。二侠侯杰就在后边跟上了。等侯杰侯振山来到窗棂外，把身子

这个房中的主人说了，要实告诉你吧，为什么让你这么晚来呀？怕的是让我们当家的知道。但是来的这个人是个女的，不是男的。二小侯爷一看，这啊，她还是个女的，害怕她掌柜的知道。接着听吧。就听啊，这个半岁的婆子后来这个人说话了，哈、啊，哎呀，我也是啊，耐心的等待，等到这个更次我才来，来早了，怕你当家的知道啊，对你们夫妻有影响。哎，你看看你这身孕啊，眼看就要。哎，这个临盆了，哈哈哈哈，我给你调整调整胎气。二侠侯杰一看，哎，后来这个女的一摸房中的女主人，二侠明白了，这个人有孕在身呢、啊。二侠想，这一定是掌柜子的夫人烧香拜佛，这才得来。怎么一个孩儿还没出生呢？听这个女子说她胎气不正，要给她正正胎气，用点药。那位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众位民工

关怀我，我关怀关怀你吧。他仔细在身前身后转了两圈，然后说，哎呀，不知我说话你愿不愿听啊。张夫人说，这要这位姐姐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我看你呀岁数不小了，得个儿女不容易呀，我总觉得你胎气不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能掐会算呢，身上有仙儿，说话板上钉钉。张夫人一听这胎气不正，那心里不害怕吗？哎呦，那这位姐姐，您既然说您身上还有仙儿，还懂得医术，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啊？好吧，我能帮你这个忙，但是白天我不能去，必须得夜静更深。张夫人一听啊，正对我的心情，为啥说呀？我们家的张丽不信这个，白天要把你接进去啊，他不满意，指正得数落我。那好了，定好了，今天晚间啊，你就过去几更几更，我让丫鬟呢在门首那儿等着你，你别从这正门走，你从斜角门过来。可是这个人不是一般人，那是蓬莱岛英王驾下，哎，有一个副军师。

用小死相思是人事不懂啊。这个疯婆子可就笑了，哎呦，今天呐，哎，真是我的运气有加呀。你呀，这么大岁数了，这个孩子也不容易啊，但是没有办法，这玩意不好找啊，我找了好几天了才找到你这么一位婴儿小男孩，保证没差。说着话呀，他就把这个张夫人呢，哎，就挂在那个墙上了，他的所挂了应用东西他都有，什么皮刀子钉子，然后往那一挂，把他衣服给他拐下去，然后他才拿出了牛耳金刀要开肠破腹。就这功夫，二侠胡杰气得三杀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了。但是二侠的压住怒火呀，他这才早已把双绝握在了掌中了，这才蹭蹭蹭几个箭步进到了房中，

0: 着扶着扶着扶着，这眼睛贼眉鼠眼的，然后用解药把夫人哎都唤醒了，救将过来了，夫人哎呦天哪天哪，几乎害了我的性命啊，哎呦我的妈呀。张离说，夫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二侠侯杰才说道，在下姓侯名英，江湖上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家住山东曹府林。哎，大哥镇东侠，名扬天下。二侠侯杰，我今天贪赶路程，住在你们的镇宗，听说你非常非常的这个好行善，心地善良，普度众生，不管是有亲戚没有亲戚，谁有难处你都能给解围，所以挥金如土，我这才暗地来查访你，也是你家福分大呀。我来了正好这个疯婆子他想要盗婴儿子和车，把你夫人挂在墙上，用刀子要捅了，给他开膛破肚啊！吓得呢，那张立斗一而战，哎呀，慌忙跪倒说：“恩公在上，恩公在上。”这两口就给二侠磕头啊！啊，二侠侯杰说：“你们起来，起来，起来。”说张掌柜的，咱们这算缘分，是不是？我侯杰侯振山，身为侠客，理当为民除害，排安解险，这才是我二侠侯杰的侠客天职。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啊，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呢，前面说的是二侠侯杰夜晚间在小张庄做了一件好事啊，他做了一件救人一命，而且扬名在江湖啊。侯二侠呀，心情非常的善良，但是脾气不太好。这山东二侠，他说：“哎，张掌柜的，你人呐，心地善良，可你有一事做得不到。”张离说：“侠客爷，请讲，你的夫人呐。”有孕在身，你们南烧香北许愿，可是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照顾他呢？啊，怎么能够让他眼

说，侠客爷呀、啊，你救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儿，我呀无以回报，你随我来，哎，我这个赠送你一件东西。二侠和吴杰和吴真山就跟着我，一前一后就来在了东南角的祠堂了。哎，进了祠堂之后啊，有一个帘子遮着，这张力一伸手把这帘子打开了，前面露出了庄严肃穆的神像。二侠后街一看，哦，这次人闭目金睛也了不得呀，还下一步求援，头上戴鹅黄色的这个王帽，身上穿着紫色的蟒袍，腰中横着黄色的丝绒带，旁边还有一个人牵着这么一匹马。这个人肋下挎了一口刀，这是刀鞘，

边说，哎，这个老祖宗在上，咱们张家呀，哎，老祖宗传下的这口宝刀到我这儿刀虽好，埋没在家中了。前几天呢，这个刀刀堂之中发出了噔噔的鸣声，好像是有他的主人来了。那么今天二侠您救了我的夫人和我们张门的后继兴焉，可能您就是这个刀的主人，您是一位侠客，您带着这口刀珠宝安陵，游走四方，与百姓排安节险，正用得上此刀。这口刀我就奉送给恩公你了，请恩公接刀。二侠侯杰慌忙摆手，这张礼这可不可呀，这可不可，救你的夫人是我赶上了，是咱们两家有德行有缘分，也是我行侠做一个，哎，侠义天职。要说给我这口刀我实不敢接受，为什么说此刀价值连城啊，哎，不您还是放弃了吧，这是你们张家祖先的宝物。二侠侯杰不敢奢求，说道，二侠客，老人家您是一位侠客，游走天下，用着这口刀为民除害呀，也是我祖先想做的事情。想当初我的祖先那还了得吗，在大唐朝的时候凭着这口刀杀三官斩恶道，为民除害，游走四方，才传出来闭目求冤。张鼎张仲建，这是我们家的二十辈子前的老祖宗了啊。

那好了，既然你们二位如此，也加上我一个，就这样，大唐朝风尘三侠成立了。这就是我的祖先为人，他的历史。二侠，您别推迟了，这个刀放在我这儿就是废铁，什么用都没有。您带去替百姓排安解险，正是我祖先之愿。二侠侯爵推脱不了了，就这样把这口刀收下了，也磕了头。然后用完了饭之后，这个张丽啊给他带上了银两。哎，不管怎么地呀，多带点银子，穷家富路嘛。从那会儿，二侠侯爵就得了这口龙头凤尾宝刀了。真正的龙头凤尾刀啊，心中挺乐呀，心中想，哎呀，我侯二侠配在这口宝刀，

0: 就行了啊，给我来壶酒，无良佛，酒倒是有，可就是啊，哎呀，都是上过供的人哎拿来的酒，有点红不灯的呀，我们都存起来了，就这个酒，别的酒没有。哦，那也好，哎，我今天就当神仙了啊，喝点神仙酒。小老道出去了，功课不大，素菜两盘，哎，混酒一壶就给他倒上了，这酒挺多。您说的好啊，都是上完功的，敬完仙佛的，二仙好喝啊，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酒咕噜吞吞吞吞吞吞喝去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二侠心中想到坏了，哎，大约这是茶是酒，其中必定有蒙汗药。可是没等他再往下去想呢，扑通一声栽倒了。小老道功夫不大，把庙院的大老道，你这个老道长得确实不小，身材能有六尺左右，肩宽背厚，黑色的脸膛，粗眉毛，大三角眼啊，两个山峰耳朵，塌鼻梁，大嘴叉，新刮的清徐徐的这个胡须印啊，上身穿着紫色的道场，老道肩甲搭的佛尘，大白牙这么一呲，呵呵大笑，哈哈哈哈，无量天尊，猴二兔子，猴二侠呀，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想当初我的哥哥被你的大哥在战船上所杀，今天我卧虎道长要替我兄长报仇，哎，你哥哥杀了我的哥哥，我做弟弟的再杀了你这位侯爱侠，我哥哥仇人的弟弟，我又不杀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呐！这老道说到这儿，他把眼珠这么一转啊，啊，无量佛，哎，徒子，哎，还带着刀，还带着绝，这老道有心吧，把这刀给他留下，又一看，哎呦，这块刀，宝刀，龙头凤尾呀！老道想到其间，他眉头一皱，是呵呵大笑，叫声徒儿们，把这二秃子给我打出去，埋在松林。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4: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3: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4: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诚一致，砥砺前行。

0: 经历了科目一，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8: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7: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8: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9: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在每天的相约中都能够让您感受到阳光照耀、微风拂面的美好感受。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米糖的文章，一半的婚姻才是最好的模式。婚姻最好的模式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是1+1大于或者是等于2，两个人在一起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可能与收获。这个算法看上去很完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维系这种算法往往很难实现。我们每个人在结婚的那一刹那都对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与向往，想象着像童话中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现实往往是，婚姻生活中总是潜伏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曾经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最终走到了两看相厌的地步。有一对夫妻离婚了，原因竟然是为了一双袜子。妻子是一个爱整洁的人，家里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物品都归纳得整整齐齐，丈夫却比较随意，东西走哪扔哪。比如妻子每次换鞋之后都会把鞋放进鞋柜，但丈夫从不收纳，任鞋摆在地上。妻子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而丈夫每次找衣服都会翻得乱七八糟。妻子会把脏衣服收在脏衣篓里，

0: 物，总会不经意地把脏衣服拖在沙发上、床上、椅子上。每次看到这幅场景，妻子都会火冒三丈。妻子觉得家里一定要整洁明净，才能够感觉温暖舒适，反之就会烦躁焦虑。丈夫觉得家是让人放松的地方，处处受限制，让他神经紧绷，无法放松。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问题而吵架，谁也说服不了谁。终于有一天，妻子发现刚晒好的枕头边上有一双臭烘烘的袜子，瞬间崩溃了。两个人又大闹了一场，最后决定离婚。伏尔泰曾经说过，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往往是鞋里的一粒沙子。婚姻与恋爱不同，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合。有一句话是，细节打败爱情，同样细节也能打败婚姻。有时候扼杀婚姻的凶手往往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比如不同的个人习惯、南辕北辙的爱好、生活中的小摩擦等等。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像鞋里的那粒小沙子，它们日日消耗着你的精力，撩拨你的神经，考验你的承受力，挑战你的忍耐极限。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当中，徐朗与妻子因为挤牙膏到底是从下往上挤还是从中间开始挤的问题而吵架离婚，这并非夸张。在生活中，因为口味不同、作息时间不一致等问题闹离婚的夫妻不胜枚举。他们并不是不爱对方，只是没有找准婚姻的模式。朋友小荣是一个爱运动的人，周末喜欢出去爬山，平时在家爱看英剧美剧，是一个爱热闹的人。阿芳懒宅，休闲的时候喜欢在家打游戏，爱看抗日剧，是一个爱独处的人。这样爱好与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仅结婚了，而且还和和美美的过了七年。原来刚开始他俩也闹过不愉快，小荣每一次提出去爬山，阿芳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接受，然后一路抱怨，最后不欢而散。小荣认为打游戏会浪费时间，并且冷落了他，要求阿芳戒掉游戏，而阿芳则认为打游戏是他最好的放松方式。小荣觉得国产抗日剧很脑残，阿芳则觉得平时上班很累了，只想看一些不费脑子的剧。他俩经常为这些小事吵闹，然后冷战。这一对性格爱好完全不同的情侣，会走出冷战，会找到合适的相处模式吗？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小暖携带阳光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在你生活的世界当中，是否有这样的夫妻，他们仅仅因为是生活习惯问题而大吵大闹甚至离婚呢？怎样的婚姻模式才是正确的婚姻模式呢？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刚刚我们说到小荣和自己的老公阿芳有着不同的爱好，他们每一次呢都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吵架，然后冷战。后来有一天，阿芳主动提出去爬山，一路上小荣看到阿芳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仍然强打着精神陪他说笑，小荣的鼻子有点酸。从那以后，小荣不再逼迫阿芳戒掉游戏，每次阿芳在打游戏的时候，小荣就坐在他身边刷剧。有时候小荣也会陪着阿芳看抗日剧，然后一起吐槽。阿芳偶尔会陪着小荣去爬山运动，和小荣一起看他喜欢的剧。在婚姻里，有一种感动叫理解，有一种幸福叫包容。关于婚姻生活的模式，博洋早就说过了，婚姻生活者，半睁眼半闭眼的生活也。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男女，如果眼睛睁得太久，或用照妖镜照得太久，恐怕连上帝身上都能挑出毛病。这便意味着两人要懂得尊重对方，接受对方本来的样子，学会求同存异，互相接纳，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对方，干涉对方的自由。台湾的一位父亲在女儿的婚礼上致辞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0.5+0.5=1。结婚之后，你们两个要各去掉一半的个性，才能组成美满的家庭。婚姻不是占有，而是结合。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一，我们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套人生观、价值观。后来遇到了爱的人，进入了婚姻的围城。

0: 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加一大于等于二。可是世上哪有百分百默契的两个人呢？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与矛盾。一加一很多时候都无法等于二，甚至小于二。如果双方坚持做一，事事不愿让步，那么本来是无关痛痒的小事就很容易被无限放大，原本甜蜜的婚姻就会硝烟滚滚，战火连天。因此在婚姻里应当做减法而非加法，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加一的婚姻，而是 0.5 加 0.5。 两个人愿意为对方消减一些锋芒，舍弃一些原则，将自己由一变成 0.5， 两个人去包容与接纳对方的 0.5， 然后共同的组成一个新的一，这才是婚姻最好的模式。宫崎骏说，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与千万人之中我们相遇相识，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相知相伴，而对于你我来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你欣赏我的不同，我接纳你的不完美，你和我最终成了我们。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每个人都会有个性，而在婚姻当中，其实我们要让自己的个性不会那么突出，要去理解对方，接纳对方的不完美。所以今天我们和您说到，一半的婚姻才是最好的模式，我们减掉自己一半的个性，和对方合而为一，一起去体验最完美的互相理解的婚姻。其实有些时候很多人走向离婚的结局，都是因为那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只要为对方多想一些，去体谅对方，懂得宽容，那么很多的婚姻都是幸福的结局。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希望你宽容着，理解着，幸福着。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肩。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4: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3: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5: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3: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5: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3: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6: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7: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8: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9: 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10: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了。
11: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2: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1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1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想在山顶看日出日落，
1: 想在雪地里看十里冰封，
0: 想在温泉享悠闲时光，
1: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0: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1: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潮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贵州荔波。荔波瑶山乡的白裤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在大家已经习惯各种电子产品的今天，这里还有一个长期身居高山密林，过着刀耕火种封闭生活的狩猎民族。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去一探究竟。
2: 现在我已经到了古寨的第一道寨门了。为什么会有寨门呢？那是因为当地的瑶族在搬到大山里面之后呀，为了不受到外界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防止野兽的入侵，所以就在村寨的外边设立了三道寨门，把当地人们保护起来。这第一道寨门呀，就叫做疆域门。踏入这道门就已经属于瑶族部落里了，也就是说你想要从事一些特别的活动，必须报告给寨子里的瑶王，要不然就要被驱逐出去。
1: 深入古宅，瑶族的地方建筑也更加完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其中河沧群是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虽然说长期的游耕与狩猎，瑶山瑶族的村落很多散建在大山深处，但是河沧的房屋建筑却是特别考究。
2: 我现在已经在河沧群前了，可以看到这些河沧都是圆锥形的，苍顶盖的呢也都是草。最为奇特的地方是它每根支撑的柱子与这个苍底结合的地方都有一只光滑的罐子，这样是为了要通风防潮防暑。但其实河沧的作用还不仅仅是储存粮食，大部分家庭还会用来保管和珍藏珍贵的东西，加上当地民风淳朴，大家也都不用锁具，这样一看像极了古人笔下的桃花源，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啦。

0: 昨天已成历史，今日焕然一新。
1: 新的局面，让你一早就和世界无缝衔接。
0: 新闻严选，慧眼独具。
1: 资讯探究，调分缕析。
0: 早安城市，让你分秒感受变化中的城市动态和世界格局。
2: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

凌晨是10月12号星期一，主播大鹏和您看天气。今天的天气多云为主，19度的最高温，3度的最低温，昼夜温差大。明天天气晴好，温度继续小幅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明天预计只有17度，夜间低温是-1度。预计这样的温度呢，将会在周三、周四的时候基本稳定。那么本周呢，天气气温较上周来说是有所下降的，大家注意早晚出门的时候添衣保暖。

0: 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9: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10: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9: 我闺女啊。
10: 哦，她今年几岁啊？
9: 6岁。
10: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8: 你说什么？
10: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11: 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0: 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生命远离熬夜。
1: FM104.3，早安城市，一路向前。
6: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大鹏、小杰两位主播和您一同出行在早高峰时段。今天呢是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几组动态资讯。四部门表示，汽车宣传不得虚假夸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通知明确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真实客观开展营销宣传活动，不得做虚假夸大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7: 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近日国防部回应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此前的赖清德炒作大陆军事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强化防卫，国务部批驳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抗关系，妄图以武谋独，暴露和平之灾本质。
6: 国家安全部11号发文提醒，一些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引诱你说出喂、哪位这类简短的回应，只需要这短短几句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来实施熟人借钱诈骗、网络造谣等违法犯罪行为。
7: 另外呢，我们关注多要素协同筑牢丰收根基。三秋农业生产压茬推进，农业农村部已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调研指导秋粮收获、小麦油菜播种、秋季田管，同时呢指导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
6: 9月我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货运航空网络加快致密。
7: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前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
6: 中央明确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明确，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扩容，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据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
7: 另外呢，我们再来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北京市15、50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打造知识产权支撑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集聚源、知识产权赋能重点产业强链、增效引领区、知识产权纠纷高效解决优选地、知识产权高端服务资源枢纽港、知识产权国际。

0: 合作交往展示窗。
1: 反腐动态，安徽省水利厅原党组书记、厅长王荣喜被双开，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原副局长刘胡成被双开，科尔沁艺术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高长亮被双开，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吴天被开除党籍，上海市宝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江接受审查调查。
0: 区域动态，北京建成1540余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天津以城市国际化推动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河北省推进商贸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上海正成为跨国公司新产品的起点、新模式的源头，江苏省直住房公积金新增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安徽省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律周将于10月16号到18号举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4: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3: 姐，什么是逾期呀？
4: 逾期呀，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3: 还有不良影响啊？
4: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3: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4: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3: 明白了，李姐，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